0: 到节假日，我发现有这种资金需求的还真不在少数。
1: 每逢佳节被私信达。
0: 对，所以呢，这个本来想在节前邀他们上线的，但是太忙了，所以是最近买黄金和买银饰的太多
1: 的
0: 啊，每天就是到货分拣，然后这个上秤称，再加上验。
1: 最近的黄金价格也是
0: 昨天降了一点，
1: 降。
0: 哎，对。
1: 这个降了，估计是900出头了吧？
0: 910多，
1: 900出头，
0: 从950多降到910多，之前970多。
1: 想迅速变现的，后期看不稳的，
0: 哎，
1: 这个可以出手啊？怎么办呢？联系信达典当，
0: 是的，
1: 电话是131-5503-2111，131-5503-2111。
0: 同时，如果你有资金需求，缺钱了，那汽车、房产、黄金三样，任何一样啊，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贷出来就急。
1: 没错，
0: 同样是131-5503-2111。
1: 另外呢，嘉典公司需要财务会计啊、税务方面的申报问题啊，比如说你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坏账啊，或者是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搞不定啊，那可以找一下五一财税。他们家呢是这个叫财务税务全包的一个一站式公司，
0: 对，
1: 是各位滁州老板们家门口的靠谱财税的好选择。如果您公司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啊。如果您在为债务、债权、合同纠纷而烦恼，
0: 就是牵涉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了。
1: 生活上遇到麻烦事儿，不知道怎么维权更苦恼。滁州市有个叫聚会法律的，跟五一财税是一家公司。因为这个财务、法务、税务嘛，都在一起，
0: 哎，对，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啊。
1: 专业解答、临时差、合同审查、纠纷咨询，一键直达专业团队，让法律触手可及啊。有需要懂法、更懂你的公司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滁州聚会法律186-5503-0777。
0: 建议大家把赵总的号码存在手机里面，就跟信达一样，我们存着以备不时之需啊。
1: 选个法律咨询，
0: 对，186-5503-0777。
1: 他们家收费比较靠谱，
0: 对对对啊。
1: 我第一次听了之后震惊了，我说大哥，你们是在做慈善吗？一个法务顾问啊，一个是财务顾问。一个财务的会计，一个财务的这个就类似于像副会计形式，三个人给你公司服务一整年时间，就你公司的什么税务啊、账啊都交给他们负责，1800块钱。
0: 对，当然这是起步价，
1: 不是一个月，是一年1800块钱。
0: 但是即便如此，也比你正常养一个财务团队那是要便宜多得多了。
1: 186-5503-0777，而且守口如瓶哦。
0: 这个好，这个好。保护隐私是不是、
1: 啊、抱抱徐钓鱼说，哎呦真是你们俩操心操作了，我迎风尿三丈。
0: 那逆风呢？
1: 尿湿鞋。
0: 今天早上节目味儿味儿的啊，有点不合适了啊。
1: 萌说救护车注意避让一下，我可以谢谢紫薇路南向
0: 北。哪里的救护车？哦，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啊。
1: 谢谢。然后呢，这个
0: 下雨天，
1: 最近他们家的花洒怎么不这个马桶这卖800多、啊？
0: 轻智能哎，哦，对吧？
1: 其实能800多、也很便宜了。
0: 之前怎么也要四位数的。
1: 中龙商贸是吧？
0: 好，说下雨天到中龙商贸一站式采购啊，这不是我们的龙嫂哎，
1: 不是，龙嫂的店员。
0: 小苏，
1: 对，
0: 小苏辛苦了。
1: 好，来继续啊，OK 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吧，缓一缓啊。今天路况信息确实有点密集。
0: 对，大家开车不焦不躁啊，
1: 对，
0: 因为焦躁也没有用。
1: 然后呢，跟各位说一件事儿，爆单。爆单高淳，
0: 这不是我们说的，
1: 这是嘉年华
0: 南京的我们的同行帮我们说的，爆单了，
1: 爆满了。
0: 对，大家这个抓紧时间，6号还有这个余位。
1: 对，10月6号时间需要报名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1054联动了我们南京、江苏的四个地市，合肥、马鞍山、芜湖、安徽、滁州的周边地区的四个地市，总共8个城市的主持人啊，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到齐聚我们的高淳固城湖岸边上一个叫品蟹嘉年华活动，
0: 对啊，还有这个全天候的这个演出乐队，晚上的烟火，还有
1: 送水漫城景区的门票，
0: 对啊，
1: 动物园，一袋米，
0: 对，昨天还有车友一直在问我们什么叫米砖，
1: 黄油饼干，这个什么青上椰子水还怪有名的，椰子水，
0: 一瓶，
1: 然后呢，这个我看还有一份螃蟹的一个品蟹宴，一份餐就是2只大闸蟹在里面，有8个菜送给你，然后呢，蟹乐币玩游戏送给你。滴滴打车100块钱的一些这个代金券送给你，南京国际车展的门票送给你。等等一些还有精彩的盲盒啊，这些东西全部在一块儿99块钱。
0: 是的啊，这个价格这确实，如果离了这个吧台联播这种活动的话，不可能再有

0: 对啊，
1: 需要怎么购票呢？很简单，您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螃蟹”，就可以收到报名链接。
0: 是的，或者在群里面啊，这个网上翻一翻，加一个二维码扫群进来，我们也给你做好这个服务和登记工作啊。
1: 来看一下，紫薇小学的中都大道旁边堵车一塌糊涂，2.8公里的路堵了快3分钟。
0: 我的天！
1: 好吧，你们看一下怎么走啊？因为上班肯定是迟到的，不着急了啊。
0: 还好孩子上学不迟就行啊。
1: 来一些歌曲缓解缓解啊。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

0: 漩涡，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六号席位，
1: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1: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2: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13: 8:25，是不是还堵在路上？各位，还有一大堆路况信息呢，我的天！
14: 你这会儿还堵在路上，那上班这铁定迟到了。除非你9点钟上班，
13: 已经无所谓了。
14: 咱们也是，都迟了，回去掉头回家睡觉吧。
13: 今儿个小伟阳开心一家人都没来
14: 啊。哦，对呀、啊，怎么回事儿？你看你们不来，一大半的车友都在，
13: 惦记着，
14: 都迟到了，怪谁啊？
13: 西线路北往南，快到龙盘大道2车这位还没解除。占据最右侧车道。
14: 哎呦，然后一个车友跟我们发早上创业路的那起交通事故，他说他看到的是被蹭到的是一个剁椒鱼头，
13: 好吧，
14: 右车全责，整个侧面贴人家车上，自己门都打不开的那种，全程高手。
13: 静安阳光地中海西北方向
14: 啊，
13: 西线的外环，
14: 嗯嗯嗯，
13: 两车碰擦啊，还没解除。
14: 你别讲，外面雨下的还就不小了。

0: 打个雨伞。
1: 对，下车的都在撑伞了嘛。
0: 等保险公司。
1: 是是。
0: 保险公司说：“我堵着呢。”
1: 现在有的保险公司他人也不用到现场，
0: 不用到，
1: 他也是跟那个12123一样，类似这种事故理视频理赔。
0: 我跟你们说，你们视频快处啊，五分钟结束啊。哎，讲不清楚。
1: 不讲嘞。
0: 说还是不上班算了，哎，真好。
1: 如果你今天能做主，那这样的天气你能不上班，那你不去就不去了，
0: 哎、对，
1: 对吧？啊，
0: 滁州大桥出城桥上四车连环，
1: 滁州大道。
0: 各位不是是应该是过来帮忙的吧？我猜啊，会不会是把保险公司车也算进去了？因为我们一直播的是两车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这块子右转和直行两车刮蹭两股车道，我看和悦郡哪个地方？新小区我真的一点印象没有。
1: 中心大道附近，
0: 中心大道
1: 啊，那、哦、就是那个呀、啊
0: 哎哎哎！我快到玲珑了，
1: 就是英伦，嗯、英伦华地，之前不有
0: 改名的啊，
1: 不叫英伦华地，叫什么？
0: 叫凯迪塞纳，
1: 哎、就是那个
0: 温德姆
1: 口子的，就确实是玲珑湾附近的那个，对，它是什么备案名和最后的名字不一
0: 样
1: 吗？
0: 样对对
1: 哎呦，
0: 就是英伦华地嘛，
1: 对对对，好像对，
0: 应该是、嗯、好，谢谢这位叫泽泽妈妈啊，
1: 嗯，收到了啊，辛苦了。
0: 然后呢，这个继续。画面有了，一手抓方向盘，一手在前面擦，音乐放着还卡了点，是不是？
1: 让他擦前挡风玻璃上。
0: 大家一起来擦玻璃！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梗都应该有两三年了吧？
0: 差不多。
1: 哦天，来哪场小沈阳没来？人家来了，你把人家漏了。
0: 没，8月17不差不多了，来晚了。
1: 来
0: 晚
1: 啊，来晚了，对。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32天，嗯，现在什么都不想讲，哪个能把证据搞走？烦死了，
1: 确实烦人了，
2: 累死了，老腰受不住了。
0: 好的。老腰受不住，你才多小啊？
1: 就是啊，
0: 你岁数腰都受不住了，你注意节制、啊。
1: 你不能过劳啊！对，工作太辛苦了，什么节制？
0: 对，
1: 工作他不能节制，
0: 多节制节制工作嘛。
1: 那节制工作的话，那缺的钱弥补啊？
0: 忙里偷闲，能让机器干的事儿、哎，
1: 他是闲里偷着忙，不行，真的千万别听这个话。如果说你不想干的事儿都让机器干了，早晚取代你。
0: 不是我说，机械设备
1: 啊、哦，那可以可以。
0: 他那个不是那种车嘛，然后旁边不有机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去吗？救护车啊、是施工是吧？ Okay,
1: 那肯定啊、嗯。
0: 谢谢。
1: 萌说这个雨越下越大了，这会儿是下大了。
0: 今天雨是、嗯、是下吧下吧下吧。
1: 哦、就是四车，路过一定要注意速度。
0: 让他们好
1: 好
0: 下一次。
1: 收到收到，嗯。
0: 四车追尾，滁州大道。
1: 小汤还是很惬意的，说反正都堵着，来黄泥赶大集啊！
0: 我看这是最初我发的那个
1: 黄泥集，
0: 黄泥集，
1: 黄泥集。
3: 古时候黄泥集
0: 有一个叫富里集，
3: 集附近有一座古城，
0: 嗯，
3: 古城损毁之后，黄陆两户生意人迁居于此，黄姓居南头，陆姓居北头，分别开布庄、粮行、油坊、酒馆。黄泥集为招揽远近乡亲，两姓人家请来戏班唱戏，约定农历每月147开锣唱戏，百姓赶来看戏，顺带赶集交易，久而久之形成习俗，黄泥集就固定为农历147逢集。
0: 明白了
1: 哦。
0: 那问题来了，黄泥147猪笼多少？
1: 258

0: 二十四、二十七。
1: 那排下一个礼拜不也就三次吗？
0: 对啊，一个礼拜总共几天 ？Tell me。
1: 天哪！
0: 告诉我，
1: 上四休三了，这是上三休四了，这是。
0: 那还有三六九呢？他们还在别要去买呢。
1: 对我们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0: 就基本上想逢集几乎都
1: 有。就隔个两天就是集，隔着两天就是集，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哦，每逢
1: 急急不急？我的天，
0: 好急！来桂林怎么了？
2: 这个赶集这么
1: 晚，今天才去啊？
0: 不是要迟到了吗？
1: 我的妈呀，你这不用罚站啊？
0: 给老师请过假了？
1: 哦，天啊！哎呦，我看着小孩云淡风轻的撑了三总，
0: 反正妈妈跟老师说过了，
1: 他这个步伐走出了什么吗？走出了高考第一个交卷出来的那种步伐，无比的坚定。我就讲嘛，
0: 六点到街上，六点钟到街上没人。
1: 你是早六点还是晚六点、啊？
0: 早六点、
1: 啊。早上六点到街上都没人了。
0: 这个集他们就早四五点钟一开始了。
1: 你这样，张先生，你再帮我们探一下，你下次三四点钟去看个人。
0: 张先生这有病啊！
1: 马上因为这个秋分过后啊，这个白天时间也是比较短，估计这些早起的也不会太早了。
0: 对，
1: 十天三个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
0: 猪笼的集人就怪多的
1: 哦。
0: 哎，我曾经买了一只小，买了两只小鸡，就那小鸡仔
1: 啊、哦，在猪笼集买鸡，
0: 买鸡
1: 啊啊啊！
0: 然后买回家养，那时候那个养成感情深呐、啊。
1: 哦，
0: 就是我回来以后，那个自行车铃铛一按，从楼上飞下来找我。
1: 那、就感情深成这样，也不影响你给他炖了呀。
0: 后来我爸给他炖了。
1: 你看看，那就最后锅让爸爸背。是吧？
0: 不对，反正吃的挺香的。后来我爸说这就是那只鸡，我说啊，对，啊。
1: 啊、我晓得、啊、
0: 这个时间表不就是我发的时间表吗？
1: 你要
0: 这怎么
1: 还有、啊、
0: 怎么转一圈又回来了呢？
1: 红星是哪里啊？
0: 红星是外地啊，
1: 我当然知道呗，就哪个地方？
0: 在哪？在哪？
1: 红星，凤阳的，
0: 凤阳，
1: 凤
0: 阳
1: 红星，
0: 凤阳红星
1: 总铺，
0: 对，
1: 关沟。
0: 兄弟，你这个是不是没有定远啊？对吧？你这个没
1: 有是是有看到了定远
0: 没有定远？
1: 有真有。定远县逢集
0: 啊，
1: 东兴，
0: 你这是不是有一个逢集表啊？是吧？因为我这里面有个图片。
1: 对，所以
0: 你不是
1: 很全，转变成文字就不全。
3: 猪笼 F 八，
0: 好的，谢谢。
1: 对对对，我晓得啊。
0: 就需要逢集时间表的，艾特我，发给各位。
1: 对啊、
0: 这个是我们当年叫滁州全街处的记者，
1: 哎，
0: 走访时收集起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真不是我们干嘛，我们只是统计发一下。
1: 我们就搬运工、那帮记者现在还在。
0: 我记得叫方正。就他的微信名叫方正，
1: 我知道，
0: 方正，
1: 很优秀，很优秀。就那波，
0: 还有一个方宇，
1: 对那波的孩子们真心优秀。
0: 还有这个王伟，现在在交警队，
1: 交警队，
0: 交警队
1: 啊，那波人是是是，小双双那会儿也是跟着他们也锻炼过的嘛啊，
0: 吴傲、
1: 杨晶，
0: 哎，
1: 对吧？
0: 赵鑫
1: 啊，
0: 对
1: 对对，
0: 那波就是我们老的一波做民生栏目的记
1: 者，没错。虽然他们是记者身份，
0: 还有那个小姑娘，哎这。
1: 燕薇薇，
0: 弘扬的，
1: 张颖，
0: 张颖，对，
1: 啊，
0: 鲁梦清，
1: 啊，就很多，
0: 对，
1: 就我们讲的名字，你可能觉得非常陌生，但是如果说那会儿你看过
0: 《
1: 滁州全街处》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节目质量非常高，
0: 非常高，
1: 真心话。
0: 滁州是我记得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根深蒂固了啊，紫薇路小铁道，那个铁道轨和路面相差十几公分，所有车过去咯噔一声，很多年了没有处理掉，滁州全街处介入，
1: 对，
0: 这个相关部门。第一时间
1: 给力，
0: 也算给力。
1: 对，
0: 现在目前你看紫薇小铁道走过去，虽然还有点坑啊，没有那么坑了吧？
1: 是的，应该说那个是民生新闻，就是真的能够帮忙的一个巅峰之作。
0: 就是怎么解释？就是类似于滁州的帮女郎、帮女郎。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啊。好，继续啊，黄鹂逢集那个110的公交车啊。全都是老头老太太挤得满满当当的，
1: 而且可能是因为他们退休金比较高吧，他们现在硬生生的把黄鹂的物价都抬高了啊！
0: 我的乖，真厉害！
1: 我的天哪，就随行就市，买卖是这样子的，对吧？他供大于供小于求的时候，那肯定的。我的个乖乖！
0: 蓝色夜空说，西外环那个桥洞限速多少？目前是80，
1: 一直都是。
0: 他说灯闪瞎我的眼睛了，不是你闪，是所有人都闪
1: 啊！这正常，
0: 他得拍。啊，
1: 对对，所以每次如果支架走在过的时候，他就是飞就是降速，
0: 很降速、啊，
1: 对他识别不了。
0: 来，西街路快北向南快到龙盘大道，两车追尾占据最右车道，同时龙盘大道西往东房产局门口两车追尾。OK， 谢谢。
1: 这是又来一起啊！龙盘大道那个事儿是一大早的，到现在没结束，
0: 对，
1: 是吧？
0: 有人说小姐姐你都记得，小哥哥记几个？小姐哥，我刚才报三四个了，我第一个报就是小哥哥。方正
1: 啊，刚刚讲的记者啊，记者好多都是小哥哥。
0: 对，
1: 嗯。
0: 但是
1: 他是顺带
0: 四大名花确实在里面，
1: 就是四大名花了，
0: 四个好漂亮。
1: 哦，哎呦天哪！
0: 小青，
1: 我怎么，哎呀，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到底还得是你？
0: 我尹哥，

0: 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走了，就怕贼惦记。
1: 那不是公司崩了吗？好吧，来跟各位聊一下啊，这个九月份到创意装饰集团啊，29周年店庆啊，去装修房子会更便宜。
0: 嗯，
1: 第一优惠总部集采，第二材料商让利，第三集团现金补贴，第四材料升级，第五电器赠送，这是多重优惠在一起，
0: 是的，
1: 让家庭装修更实惠。
0: 哎，对的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一逛，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销售顾问、销售总监来给你优质的服务一下，是吧？啊
1: ，OK，、
0: 哦、
1: 然后呢，顺便跟各位再细说一下啊，开工到完工全程是 AR 云监理。监控工程进度随时查，24小时都能查到啊！全透明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0: 嗯、
1: 然后呢，报1054听众去的话，赠送火星人或者是益田集成灶一台。
0: 哎，就任选一、
1: 哎、
0: 啊，任选其一啊。
1: 对，
0: 电话25959999，地址就在世贸大厦1-2楼、
1: 哎。
0: 今天上午呢，我们还邀请他们来做客直播间。
1: 对，
0: 有什么福利或者有什么想咨询的，大家。找好时机，
1: 世贸大厦1-2楼。
0: 嗯
1: ，OK。有人说，那我怎么走？70走的是拍
0: 啊，你不用怕，有的时候
1: 40走他也拍，
0: 灯闪你一下，你不要怕。还有些地方它是那个叫治安探头，它也会闪，你不要慌嘛。
1: 来，欢迎玫瑰王子王秀峰先生说，文昌花园东门红绿灯堵车，交警已经介入，谢谢。
0: 哦，谢谢。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

0: 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6: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5: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0: 来8:4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早高峰已经到尾声了啊，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可能一天都是这样子的，淅淅沥沥的雨下不停，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尽可能不要去加塞抢道了，好吧？
0: 注意慢行。啊
1: 对啊。
0: 然后呢，这个路况信息也是趋于平稳，
1: 也该平稳了，
0: 缓一缓吧。有人说这个去逢集坐公交车，那些叔叔阿姨要给钱吗？他可能到一定年纪是可以免费的
1: 啊。对啊，公交车老人家是很多都是免费的，
0: 拥军护老，对吧？
1: 对，这个是的，因为说实话，我们也会有老的时候嘛，
0: 对啊，
1: 这个很正常。我们并不讨厌老人，我们讨厌的是那种为老不尊的。
0: 你讲对了，
1: 对吧？啊。
0: 然后呢，这个说什么啊？尿完了，这就不用给我们汇报了吧？
1: 您是真不拿两位主持人和车友当外人呢啊？
0: 这是车友群，不是。还什么？
1: 哎，没事没事没事，挺好挺好挺好，乖啊，你可以安心工作了，请你心无旁骛的好好工作，好吧啊？
0: 真是啊，然后呢，这个 LD 说，家里一共就8条裤衩子，都没有扛过这次大雨，怎么弄哦？
1: 首先烘干机。如果没有烘干机的话，
0: 吹风机也可以用啊。
1: 对，电吹风真的是好使的，好使的啊！
0: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1: 再不行的话，你去超市门口超市，或者你不想跑的话，你叫美团，
0: 对，
1: 叫饿了么，就闪送
0: 新的。
1: 哎，找那个门店，然后你就直接搜一次性的，
0: 再不济
1: 都能搜到。
0: 穿你老婆的。
1: 对，别别别，再不济你反过来穿。
0: 对，办法。不穿就是又怎么样呢？
1: 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你思想不滑坡。
0: 来送一首一丝不挂送给你，陈奕迅的歌是歌。
1: 嗯，对啊，但是这个说实话，大家对于这个天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也是理解的，我们比你们还厌恶，
0: 烦死了。
1: 嗯。
0: 哪里的鸡比较热到有光头？除了狗
1: 屎，除了狗屎，除不了。
0: 不
1: 是他们说吗？抛开一切不谈。有人问啊，除了肖战以外，你还喜欢？除不了，
0: 除不了。
1: 抛开他，抛不开。
0: 爱的就是他。
1: 真不知道，因为鸡太多了。这个鸡还分3、6、9等吗？
0: 应该有，有的鸡没人。
1: 大鸡是吧？
0: 有的鸡人少。
1: 小鸡，
0: 对。小鸡，
1: 你这样，你这小公鸡点到哪个你就挂哪个鸡，不就完事了吗？
0: 哎，
1: 对吧？你这得，
0: 我来收藏一下
1: 啊。
0: 嗯，这个回头发给听众。
1: 哎，对，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对吧？啊，
0: 然后呢，这个需要，这个也不至于吧？他说年纪大了会需要。
1: 不是，我觉得还是周边的人会多一点。你不能说你一个。

0: 凤阳人跑定远去逛，哎，有可能，
1: 有可能。
0: 但是你滁州的跑定远去不太可能，
1: 有可能。我们正好顺便去定远玩一趟。
0: 哎呀，
1: 哎，有没有哪个博主啊？就每天，你看素材都来了，
0: 对，就什么集他都
1: 几乎是每天都有集、嗯，你每个地方逛一圈，
0: 都开直播是吧？
1: 开直播，
0: 哎，不过那流量浅了，
1: 讲的也是，
0: 也不一定。如果他本身就在流量，像我们车友群里面那几位，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吧？本身流量
1: 就算
0: 是
1: 记录生活，
0: 嗯，他们本身也是在记录生活，
1: 回头可以发给滁州文旅。
0: 哎，对，嗯，
1: 真好。
0: 好吧、
1: 啊，小汤发是小汤发的吧？
0: 什么？
1: 那、这个什么？
0: 最滁州的那个、啊？对对对，小汤发的。啊，对，把这做成视频用的挺好的。
1: 是其中一个，我跟你建议是可以做个系列。
0: 啊，他肯定是做系列的、
1: 系列
0: 啊，肯定是做系列
1: 的。这样的话，后期效果会更好。
0: 对对对。
1: 然后到哪都发你东西。
0: 说实话，最滁州做视频不用我们操心，
1: 玩
0: 点
1: 子，
0: 人家还是很棒的、
1: 来聊一下吧，最近轩力十佳的活动啊，还在进行当中啊，千万不要错过这好机会，因为。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饰公司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力十佳店面全面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
0: 关键是品牌木门低至999、兔宝宝的定制衣柜，大家明白的，以前可能都限平方数，现在不限平方，现在是399一平，还包含安装到位的
1: 全部都有
0: 啊、然后索菲亚的呢是699，你看个厉害啊，所以说这真的是超底价，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降，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装修首付还是全市超低的，
1: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三大的优势所在、
0: 哎、对的
1: 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联系一下我们的大瓶子轩力十佳的这个营销的负责人、大瓶子啊，电话是18005506171
0: 18005506171、
1: 加微信问一下，
0: 对的对的、
1: 需要装修的需要家庭翻新的都可以问一下、或者是您不要装修也不要翻新、这没事的、
0: 哎、
1: 没事的
0: 是呢因为说实话对于我们车友来讲1054合作的装饰公司也比较多、大家就是给大家敞开来
1: 选择
0: 的
1: 选择
0: 适合你的，你比如说万华装饰，他呢是专注品质家装的，工艺精湛，材料放心。
1: 他
0: 和其他不一样的是，你连包都不用拎了，就最后一些细节都给你考虑到位。
1: 拖鞋。
0: 对呀、
1: 床单被套。
0: 啊、四件套什么的啊。
1: 锅碗瓢盆。然后甚至于卫生间、厨房方面的一些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能给你配齐。如果他说我上次问他，我说这个啊，别的一些细节有没有？他说，鞋拔子
0: 还要怎么细？
1: 他说鞋拔子是没有。还有一些你自己家个人专属的东西他没有
0: 配给你。
1: 正常情况下基础的家庭需要的款，比如说你的拖鞋、毛巾、
0: 就是、
1: 在他们店可以选，都是免费送
0: 给你。就生活必需品是可以选的、
1: 免费送给你。家用电器他的在他们家店去定的价格全是可以欢迎各位比价。懂了意思吧，家是桌椅板凳沙发都是包含在内。很便宜，
0: 对，
1: 100平方价格，你去看就知道了啊！电话33005983300598，您的家在万华装饰装出好之后呢，将会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
0: 对的，
1: 花同样的钱。
0: 哎，地址呢、就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如果说您开车导航的话，那就直接导航搜万华装饰就可以了啊。
1: 有人说合影路有一排菜地啊，施肥了是吧？真好。
0: 有人说这个雨再下的话，地里面的东西都沤掉了，
1: 会烂掉了。
0: 确实是的，别再下了啊，稻子沤田里了。
1: 我是小门村说，我的库有3234条。
0: 我也是，你保守估计四五十条吧。
1: 山海说30条掉40条路过。然后夏老师说，我都带学校烘干机来。
0: 你怎么可以把学校的东西拿为己用呢？
1: 带学校烘干机去了。
0: 你应该把烘干机带到学校去，
1: 是
0: 这个意思吗？
1: 他
0: 是
1: 等于说用学校的烘干机烘他的衣服，他衣服带过去了。
0: 好的。
1: 就是假如说我穿一套湿衣服，能把我放到烘干机里面？
0: 我觉得你这样，你可以直接就住学校了。
1: 哎呀，
0: 对吧？一条龙。
1: 你住什么宿舍是吧？好，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后面时间。后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的张扬小柯带来的是《家在滁州》。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无抵押、查封等情形。
1: 定金方面，上海推行限售定金制，开发企业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即可与购房人签订房购房的定金合同，提前锁定意向客户。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 3%， 高于北京 1% 的上限。与北京类似，定金能否支取使用，因购房者责任解除定金合同的情形等，本次政策均未明确，仍有待进一步细则落地。
0: 那第三个不同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主办银行制度。上海明确呢，828新签订的借款合同的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组建银团贷款的牵头银行为主办银行。开发企业需在主办银行开立资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开发贷款、项目自有资金、现房销售资金等与项目相关的全部资金均纳入该账户管理，实现一个项目一家主办行一个资金账户的资金闭环。
1: 那值得关注的是，北京明确资金由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进行监管，而上海则明确由市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作为住房资金监管机构。
0: 第四个方面，明确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按阶段，上海呢和北京是一致的，828起取得预售证许可的项目，那么竣工备案之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包括公积金贷款，资金应该通过受托支付方式支付到资金监管账户。
1: 开发贷端呢，这个也是明确哈，按市场化原则满足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并特别提出加大对现房销售项目和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项目的
0: 内付清且不计利息，叠加新政配套的主办银行制，现房项目开发贷款最长可以达7年等金融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一些资金的压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保证金方面啊，35.61亿元的总价最终以国企底价摘牌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另一宗翔安区的地块则执行的是预售新规，要求这个项目开发建设资金达到总投资的25%以上，而且呢这个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之后呢才可以预售。
0: 根据中指研究院认为，厦门这种岛内岛外有别，还有限售预售并行的安排，与新政有利有序的基调相符，预计呢也会成为多数城市推进销售制度的一个改革常见过渡的形态。
1: 好，这个是厦门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城市的这个试点呢，也是在提速的。8月28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房住售预售制度的一个通知，明确清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记者梳理也发现，从这个新政发布之后啊，全国已经有多个城市落地了现房试点，但是呢，无一城市全域一刀切，都采用的是挑选单宗或者是少量地块来试点，其余地块执行封顶预售的差异化供地模式。
0: 我们来大概和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浙江丽水青田县，这个是新政之后全国最早挂出现房试点地块的县域。9月1号，青田县挂牌2宗涉宅用地，出让文件明确地块内市场化可售住宅，实行现房销售。那距离新政发布只有4天。9月23号，同时呢，由青田西纳置业底价摘得的一块地，3.78亿元成交。

0: 承诺制，而非整宗地强制现房。南沙2026NJY-3D 款呢是在7月挂牌，8月28号新政发布当天成交的。房企承诺宗地内部分子地块实行的是现房销售，也就是可享受土地出让金最长两年分期缴纳的政策优惠。
1: 试点推进当然也不是说一帆风顺的，比如说福建泉州在9月9号挂牌了丰泽区东海板块的一块地，出让条件捆绑了现房销售、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这三项制度，但是呢只在一天之后，官方就因为地块内可能存在权属争议发布了终止出让公告，这个地块并没有实际成交。
0: 那么除了推出强制现房地块的城市呢，北京、杭州、成都、苏州等更多城市目前是处于一个政策过渡的阶段，新出让地块明确优先现房，但是本轮暂时没有推出强制现房地块，仅将预售门槛升级为了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并没有直接跳至现房销售。
1: 好的，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
2: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

0: 不入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非常奇葩的事情。说这个男子啊，全款买房，但是一直都没有入住。六年之后，他到他的房子这儿看了一圈之后，懵了，毛坯变成了精装，而且呢，还被人已经住了好几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湖北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14: 2016年，湖北的万某经条件审核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也就是案涉的房屋，并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钥匙。因计划将房子留给孩子做婚房，万某收房后并没有装修入住。
13: 2021年的10月，万某前去查看房屋时，发现房屋已被他人占用，这才得知呢，开发商将房屋一房二卖。那么案涉房屋当时还没有竣工，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未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各方当事人协商无果，万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并判令占有人方某腾退。
14: 法院审理查明的2019年，方某经人介绍向开发商金某公司购买了案涉房屋，合同约定单价2912元每平方米，总房款24万元。方某向介绍人转账支付了32万元，其中8万元被作为防水、网络服务费等额外费用。收款过后呢，开发商就将这个房屋呢交付给了方某，方某随即装修并入住。
13: 他除了支付了房屋的总价款，他其实另外还加了一些
14: 额外的费用，
13: 其他的这个费用。法院认为呢，万某与开发商签订的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开发商在明知涉案房屋已出售的情况之下，以明显低于市场的购房价格将房屋出售给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方某，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4: 那开发商与方某故意将某某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倒签 签至2013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法应认定该份买卖合同无效，方某无权占有该房屋，妨害了外某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权，应予以腾退。
13: 好，这个是判决已经出来了哈，房屋强制执行腾退之后呢，方某再一次的起诉，因为他主张这个房子他自己装修了呀，那万某呢就构成了不当得利，要求万某支付给他装修的补偿款。
14: 这个万某呢也是随即提起了反诉，
13: 又诉一次，
14: 对，称方某非法占有房屋长达4年，要求其拆除装修恢复房屋原状，并赔偿工资损失、律师费、房屋占用费等各项损失。
13: 其实这是开发商搞出来的一个恶果，但是没想到呢，两边我们的这个买房的人开始掐了起来哈。那你说你装修了，你让我赔你装修钱，好，那你现在把它该拆的你拆走，那你赔我这个其他的一些零零散散的费用。法院审理认为呢，本案中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和开发商恶意串通盗签合同日期，这就属于无权占有了，不仅要腾退房屋，还得支付房屋占用费。法院结合同小区房屋面积的市场租金标准，酌定这个占用费呢，共计5.34万元，其就房屋装修支出的费用也不予赔偿。
14: 方某不服，提起上诉。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围绕占用费的具体金额主持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方某呢，也是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
13: 多花了8万块钱去买一套房子，同时还自己装修，装修完之后还要再补给人家房屋占用费。所以有些的这个
14: 便宜真的不能占。
13: 对，看起来的是讨巧的事情，其实最终它是一个恶果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3: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2: 3个。
3: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2: 念林。
3: 再砍掉一个呢？
2: 那就只剩木了。
3: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2: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4: 保护森林。

0: 珍爱环境。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0032111。

10:03，伴随着《阴天快乐》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一道游滁州。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今天节目开始稍微有点迟啊，因为刚刚从这个党会上请假，提前告退，来这个直播间里面陪伴大家。目前窗外的雨下的还是蛮大的啊，大家都在吐槽说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停，所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周二，小长假前的第二个工作日，我们明天还要坚守岗位一天啊。不过我说的是常规放假的，按照国家法定节假日正常放假的情况。今天最低温度呢是18度，最高温度是21度，小雨的天气，东北风3级。明天是周三，哎，现在来看的话，明天转阴天了啊，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但是你以为这场雨就这样适可而止了吗？不一定，因为从目前的天气情况预报来说的话，10月1号、2号、3号连续3天还是小雨的天气，到10月4号、5号阴转多云，6号、7号、8号放晴。也就是我们11小长假的后半段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前半段不太行，所以有出行规划的朋友可能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了。当然因为11这个假偏长，也有可能大家前往外地，那么外地的天气情况你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啊。好，继续把这首歌听完，来自于陈奕迅，阴天快乐。快乐吗？一点都不快乐啊，因为已经没有内衣裤换了，是吗？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月，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滁州，本节目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小长假即将到来，如果不出远门，在咱们滁州我们能够享受到怎样的文旅盛宴呢？我们先发福利，福利到福利到，滁州文旅的消费券来啦，要准点开抢哦。秋天的狼牙山层林尽染，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国庆假期将至，来滁州玩还能再省一笔钱。2026滁州市文旅惠民消费季乐享亭城正式启动，文旅消费券即将在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开抢，跟任何的银行 APP 没有关系啊，咱们直接在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怎么办呢？很简单，微信咱们有吧啊，下拉菜单里面输入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就出来了。不管你是滁州本地人还是打算趁假期来一趟狼牙山之旅的外地人啊，这篇攻略麻烦大家先听好，领券用券一次性老万跟大家说清楚。首先什么活动啊，这是2026滁州市文旅惠民消费季乐享亭城的活动，由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通过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去发放文旅消费券。简单来说，政府发钱，你去玩景区、住酒店、买文旅文创产品都能够在线直接抵扣，耶、就跟代金券一样，对吧啊？然后呢，消费券可用于全市旅游景区、酒店、民宿等文旅商户的在线消费，而且还可以叠加商户自己的其他优惠活动，就相当于折上折了。就是这个消费券、代金券，您抢到手之后，比如说啊，你要去住狼牙山住宿，一间房多少多少钱，然后本身你可能享受，你比如说你是他的会员啊，或者说你是携程会员等等等等，你本身是有会员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抢到的这个代金券，你还可以享受折上再折扣。那什么时候领呢？来，时间请大家听好，活动整体呢是从9月29号，也就是今天，到12月31号，从今天开始到年底都有，但是消费券不是天天有哦，是分轮发放的。不过啊，不是像之前发消费券是一个礼拜一轮，这次呢是3天一轮。来，各位请听好，首轮发放时间9月29号10点到10月1号的24点之前，就是23点59分。后轮每轮的发时间的规律呢是10月2号9点到10月4号的23点59，然后呢10月5号的9点到10月7号的23点59，这是专注于国庆假日的。那么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还会根据消费券合

效的情况调整发放的时间，首轮将会发放50万元，发完即止，热门券种手慢无，定好闹钟很重要。然后问题来了，有人讲，哎呀，那之前抢什么，比如说建行生活 APP 或者是徽商银行 APP 里面的消费券，政府的消费券，我狼牙的只能抢狼牙的，南桥的只能抢南桥的，全交的抢不了蓝的，那我这是滁州的，那我外地的朋友来的话那怎么办呢？还不是得花钱吗？别急呀，我刚才已经说了，无论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你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哎，缘分到了，或者你光听节目还不知道怎么细节的话，关注滁州文旅或者关注狼牙山这样的一个狼牙山景区的公众号，好不好啊？里面有一条推文，本地的和游客都可以，因为这次的消费券不设户籍门槛。再次掌声。明白了吧？有就是手机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手机号或者说微信号去抢什么东西的话，它其实是有归属地限制的，但是我们这次的活动这个文旅消费券没有户籍地所在的门槛限制，咱们滁州本地的可不可以？可以啊，千万不要说啊，一到小长假我们滁州文旅就是照顾外地的游客的，我们滁州本地人享受不到，不好意思，这次都让你享受到。那有人说，那滁州人享受到了，我没有滁州的手机号，不是我微信号不是滁州的，能抢吗？能抢，外地来滁的游客同样可以领，每轮发放期内每类消费券每人限领一张，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啊。你比如说餐饮类的、住宿类的，或者是景点类的，还是文创产品类的，你每一类都可以领一张，限领一张，明白了吧？就是你千万不要像之前的什么300减80、200减20、什么100减10这种，你只要抢了，你抢了200减20的，你就不能再去抢300减80的，对不对？这次不一样啊，这次各个品类的都可以领一张，也就是说，你如果手速够快的话，趁着我们这条信息还没有扩散到很多人都知道的情况下，你先抢。你管他用不用，对不对？住宿的抢一个，餐饮的抢一个，然后文创的再抢一个，都可以抢。当然了，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消费需求选择券种领取就好，不要贪多。为什么不要贪多呢？是因为可能在你犹犹豫豫，或者说你想着进去再进来，这个也抢那个也抢，你不一定能抢得到，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咱们看准了，认准了去抢，怎么领来很重要，听好。第一步，微信搜索狼牙山官方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就这1234567899九个字，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小程序进入首页，在活动页面选择你需要的消费券的种类，点击领取，领成功之后呢，去个人中心我的优惠券里边就能够查到你领到的券，具体的适用商户在领券页面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文旅的商户还在持续的入驻中，包括景区啊、酒店啊、民宿啊都会陆续上线。那有人说，哦，领我明白了，怎么领怎么抢我都知道了，领过以后我去我的优惠券里面查有没有领到，那怎么用呢？来，很简单，点击消费券上的去使用按钮，直接进入适用商户列表，比如说你在哪一家商户，你就点进哪家商户直接下单就行了，或者在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小程序里选对应商户商品下单支付，只要满足消费券使用条件，它会自动抵扣，你不需要手动去点，这个真的要为我们文旅点赞了啊！因为说实话。

0: 句不提浪漫。
1: 晨光熹微，漫步于晋园，感受徐徐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红尘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14: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5: 10:2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抓紧时间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抢券啊！来，无论您是滁州本地的朋友，和我一样，在这个国庆小长假想要玩滁州的一些文旅项目的，还是外地的游客要到滁州来走一走、看一看的，滁州文旅消费券为您准备好了，请接招。这是由滁州市文旅局和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通过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这个微信小程序来发放的。再说一下，不需要任何银行的 APP， 和以往我们抢的消费券是不一样的，也和以往我们在支付宝里搜狼牙山景区抢的消费券也不一样。这一次抢券是在微信小程序里，请您输入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抢到的券不仅可以去皖景区住酒店买文创产品在线抵扣，还可以叠加参与商户的其他优惠活动，享受折上折。第一轮发放时间9月29号10点到10月1号的晚间23:59，第二�轮发放时间10月2号9点到10月4号23:59，10月5号9点到10月7号的23:59。首轪发放50万元，本地、外地都可以，只需要您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餐饮类的、这个类那个类的，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抢到就行了。每一类的消费券都可以领取一张，您自个儿看，如果说手速够快的话，你可以把全品类的都先抢到一张再说。券不能提现，不能转赠，不能拆分，时间呢是以平台记录为准的啊，以北京时间的这个交易时间为准。文旅消费券呢同步上线，出游住宿都能省钱，为你的深度旅游

0: 有减负，9月29号今天上午10点钟已经开抢了，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个假期赴琅琊之约，把山水诗意装进旅途吧。好，这个来看到我们后台有车友留言了，有车友在说，哎，昨天老万你放的这个思政客还有吗？有的啊，这个我们的滁州文旅对应的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的网络人文思政客其实有很多期。昨天和大家分享的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期，讲到的是管霸牛肉。今天我们也是在小长假到来之前，把滁州我们周边除了滁州市以外，其他地方其他县市区的特色美食也给大家逐一来推荐。昨天讲到了全椒，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啊，今天我们去定远尝一尝定远的梅白鱼怎么样呢？其实说到这个池河的梅白鱼啊，其实还有一个梅白来的文旅主题活动，梅白来都梅白来，我们一起走进网络人文思政客梅白鱼篇。
1: 文思政客正式开讲。
2: 夏至三伏品梅白，您可是定远认证的时令顶流。
3: 正是在下，您是？
2: 吾乃定兴官，听闻定远粮食21连丰，农产品年销破4亿，户均增收5万，您可与我共起这片沃土？
3: 那今日你可算寻得正主，别说我自夸。昔日曾为乾隆御宴席上珍，今朝更获致富金陵美名扬。吾今日作为思政老师，想考考大家，知道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吗？带着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揭开谜题的答案。
1: 梅白鱼通体莹甲，满腹琼脂，比人类古老的多。它存活至今的秘诀只有一条，极端挑剔，水温必须15至32摄氏度，拒绝任何浊水，而这样的娇贵却是自然留下的最高级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滁州十大名菜。

0: 眼前这块小池塘承载着鱼塘江的致富梦想，依托优质水源和独特的梅雨季气候，它传承祖辈手艺，融合精深加工理念，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梅白鱼锅巴。但它并未止步于此，从直播电商创新驱动，再到养殖科普基地，它走出独特的乡村振兴路，用实际行动证明绿水青山真的能变成金山银山。
1: 鱼塘江的致富梦让我们看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是立足实际的厚德载物，是创新思维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
2: 过去我是养殖为粉，现在我是养殖为荣。我们通过梅白鱼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让梅白鱼成为吃喝人的致富鱼。
0: 万人奔赴池河是这座小镇曾经不敢想的，但梅白鱼文化节让这里成功出圈，成为超级 IP， 年接待游客刷新近10万，线上流量更突破1000万。
1: 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对答案已了然于心，产业振兴正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在吴乡另一端，一股新力量正在为乡村振兴打开新的可能。同学们，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带着今天的第二个谜题，让我们一探究竟。
3: 若说我的故事，那就是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而我就是本土第一个区域公用品牌定有良才的定兴官。
0: 江淮米粮川，好味出定远，定有良才深耕22个乡镇，包含了几十款特色农产品，串联起全产业链图谱。这是用品牌强农的创新实践，诠释了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深刻内涵，更以品牌赋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鲜活实践。
4: 通过品牌引领，如今76项国际认证，8大省级长三角供应基地实现跨域领跑，340余家加工企业集群产值急增，全域布局14个乡镇产业园，5大产品线覆盖长三角1000家商超。
0: 从生产端的科技赋能，到流通端的模式创新，从定兴官文化价值的深度开掘，到消费终端的精准触达，定远不断拓宽助农共富道路，实现优质农产品能够卖全国，卖好价。
3: 定有良才不是商标，而是承诺，共同富裕的承诺。短短几年，我汇集1000余户农户和500余家农业经营主体，他们用实干诠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1: 同学们，通过吴友定兴官的讲述，第二个答案已经揭晓了。这个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力量，就是咱们的定有良才。作为品牌兴农的一份子，多亏他赋予我的印记，让我与更多的身相好物穿上产业链的心上，身价倍涨，变成长三角的硬通货。
3: 对我来说，您每游出一寸市场，就代表着我们乡村振兴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 待池河味道甚至滁州味道星火燎原之时，你我带着完美滋味的勋章一起走向全国，可好？
3: 好，我定记得今日之约，与你一起携手写就这新时代的江淮农业传奇。
5: 希望梅白鱼能够强势出圈，成为江淮新时代的美食传奇和文旅传奇。其实说实话，对于滁州人来说，我们想把滁州周边的美味都吃完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像定远，我本人还只有去过一次，但是并没有去过这个池河啊。因为是我们的1054的合作伙伴匠客整装，当时在定远开分店的时候，我跟老胡应该是去年11吧去主持的，然后对于定远县的当地的一些旅游其实是并不了解的。后来

做了文旅节目之后才知道，其实定远也是让大家觉得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希望借着梅白鱼这样的一个美食的强势出圈，也能够让定远县的文旅就像是老明光三件套一样啊，等等，还有包括我们莱安的一些莱安新茂水镇这些后起之秀，都能够散发出它的文旅之光。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照例要给大家放送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考古带您游安徽。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曼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3: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
2: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奖，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3: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尾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2: 八成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限乐币

0: 景区十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1: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0: 六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六号席位，
1: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

上午的11点02分，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今天的滁州天气呢，依旧是被秋雨所笼罩着的，淅淅沥沥的雨呢，也洗干净了这座城市，空气是温润又清新，可以说是这场秋雨带走了初秋的燥热，留下的是恰到好处的清凉和舒适。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的行车的朋友，路面湿滑一定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一上午的忙碌过后呢，也迎来了稍微可以休息点点的午间时光，在我们的温柔的旋律当中和温柔的雨声当中，开启一场专属于我们自己的治愈的耳朵旅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依旧是为大家全天候的开放，你想要听到什么样歌曲，送出祝福，或者是表达你的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进行私信和留言。话不多说，继续来分享音乐吧。一首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歌曲，旋律是干净又清爽的，在雨天的这个午间放下繁杂的思绪，我们来听到梁咏琪的短发。

这首来自于周蕙的老歌《约定》，简单又温柔的曲调，也藏着心底最美好的期许，在微凉的秋雨当中，也送给每一位心怀期许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在这个时间，大家想要点播歌曲或者是送出祝福分享心情，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给我们私信来留言。继续来送上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也可以说是道尽了世间的悲欢，伴随着这样的秋雨声，感受这首经典，别有一番风味。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

0: 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上午的11:23，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此刻正在路上的车友朋友，雨天路面湿滑，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中午在办公室小憩回不了家的朋友，也放下工作的琐碎，跟着我们的音乐放松一下你的身心。秋意渐浓，温差也变大了，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谨防感冒。在忙碌的工作午间呢，最适合的就是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舒缓心绪，放空自我，继续留在电波当中，来享受这场温柔的耳朵旅行。想要听到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搜索，给我来私信留言。换一首风格，一首充满朝气的港乐金曲，即便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再大，要保持昂扬的心态，一首李克勤的《红日》送给大家。

然持续的是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减小，途经道路口、人行横道、主次干道、交汇路段，提醒各位车友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文明礼让，安全出行。秋雨微凉，岁月安然，此时相比热闹喧嚣，在秋日的午后好像多了一份沉静和温柔。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学会适时的放松，适当的松弛松弛，好好的吃饭，好好休息，就是对生活最好的热爱了。当然在雨天也很容易让人勾起一些回忆来，淡淡的旋律，温柔又缱绻，非常适合安静的午间，送出江美琪的《想起》这首歌曲。

0: 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声》，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旋律呢也特别的治愈，也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温暖你的秋日的午间。想要听到歌曲，就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可以告诉我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来留言。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呢，同样还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值得去的，也就是我们的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那目前呢，五号的我们的名额已经售罄了，现在还有六号，还有少量的名额。10月6号在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你可以在湖边吹晚风，看烟花，去品蟹。99元可以包含水漫城的大门票，还有精美的蟹宴、湖畔的音浪派对、无人机烟花秀，还有吃蟹大赛、景区的文创包，每人3枚限量版的蟹乐币以及礼物盲盒，全部都打包给你。我觉得光是烟花和无人机秀99就基本上值回票价了。关于蟹宴这块，大家也比较熟悉，固城湖是一个公认的生态养蟹的标杆区啊，那里的螃蟹真的是非常的肥美的。我们的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发送螃蟹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

0: 是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0: 11:45，午间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一场秋日的小雨。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出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七小恋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2023年9月，张学友在第10轮个人演唱会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上，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

0: 名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2: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5: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

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1: 大家好，我是小伟。

0: 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六成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0: 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谢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购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掉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谢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2: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

0: 视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

0: 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神。

0: 已经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件事尽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
1: 放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1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1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5: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是9月29号，同样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
1: 是啊，今天跟明天还能再听一下那个那首歌叫什么？九月底，
0: 七月上，
1: 九月底好像是这首歌哈。对，马上要到十月份了，就要放我们的十一小长假喽。
0: 是的哈，那么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十一有没有什么安排呀？
1: 对，当然，因为要放小长假，可能有一些朋友嘛，这三天也是连放的哈，特别是在外地工作的之类的。
0: 哎呦，
1: 反正可能有吧。反正我们这个车流量呢，可能这两天因为下雨啊，也比较大。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晚上各位及时的给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
0: 咱们呢，及时的关注一下啊。刚才看到这个 W 苏 AK 啊，跟我们说了一个问题，说那个萧敬腾是在安徽吗？天天下雨。
1: 哎，如果萧敬腾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哦，不知道是不是在啊？也有可能再加上胡真洗车啊。来看一下灯具销售发来了一段语音。
2: 青灵桥进城放行，两个车追尾了，
0: 哦，
2: 堵在路口。
1: 哎呦，
0: 好的，收到。
1: 行，外面现在好像不毛毛雨，是不是？
0: 时大时小，也不算太小。
1: 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哈，现在的这个下班路上，接孩子的朋友们肯定很多，学校门口的路段应该会比较难通行。
0: 对，
1: 所以呢，各位，如果不用接孩子，又可以绕道的话，咱就绕道。今天晚上啊，
0: 是，
1: 你知道有的时候。

0: 就是你每天固定熟悉的一条回家的路
1: 啊，
0: 如果你换一个路线的话，
1: 嗯，
0: 你会有格外的感，格外不同的感受，
1: 是吧？
0: 嗯，
1: 我跟你说哈，这一点我早就发现了，
0: 嗯，
1: 我现在呢，135、246，
0: 嗯，
1: 这是包括星期天哈，
0: 嗯，
1: 每天晚上回家路都不一样，嗯，
0: 不一样是吧？
1: 都不一样，
0: 对，
1: 我会选择
0: 不同的路线。
1: 对，
0: 你这样讲，我也感觉晚上可以选一下，
1: 嗯。
0: 这种的话，其实晚高峰的朋友们哈，也可以这么选择。如果你走的路段经过小学门口，你换一个路线，吹吹晚风。
1: 哎呦，
0: 如果不下雨的话，正好可以打开那个车窗。
1: 是，这是对开车的朋友来说哈，
0: 嗯，
1: 对于
0: 骑车的也行，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说呢，
0: 嗯，
1: 就更加方便了，
0: 嗯。
1: 你看看，你可以穿过一些小区，
0: 哦，
1: 捷径，还有一些，你比如说那个紫薇小区啊，
0: 嗯，
1: 然后往那边穿，然后有很多很多美食。
0: 嗯，
1: 哎呦。
0: 哦，穿小区这件事还停留在我的小学，因为我小学是走路上学的，
1: 是吧？
0: 就会穿小区。
1: 抓紧时间买辆电动车。
0: 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0: 我没有骑过电动车，我后来是骑那个自行车。
1: 嗯，
0: 因为没有那么远，
1: 嗯，
0: 就不需要骑电动车，就后面骑自行车上高中的。
1: 哦，
0: 就
1: 自行车也行，也行。
0: 对，所以说这个穿小区这件事。
1: 哦，
0: 据我比较久远啊，当然走路不算哈，
1: 哦，
0: 就是出行上班的情况下，
1: 对，这是可以体会，
0: 嗯，
1: 体验一下哈。
0: 对，
1: 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0: 嗯，
1: 就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了，咱们等一下和大家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都是怎么爱自己的？
1: 可以给我一些灵感吗？我觉得啊，这个话题太棒了。
0: 哎呦，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爱别人，很少有朋友关注什么是爱自己。
0: 对，至少很少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1: 或者说我们经常会对别人说我爱你啊，或者我爱他，我爱爸爸，爱妈妈，但很少会对自己说我爱我吧。
0: 我经常说、
1: 这个、我爱我家。
0: 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挺大的，我觉得啊，各个方面。
1: 对、是的。而且呢，很多朋友会觉得爱自己，什么是爱自己
0: 啊、
1: 这是第一个疑问。
0: 是
1: 第二个疑问是给自己花费
0: 啊，
1: 它是属于爱自己的一种
0: 方式，
1: 但肯定不是全部。
0: 对，
1: 有没有除了这种买东西之外的爱自己的方式呢？哎，其实确实是想聊一聊
0: 哦。这个我刚才思考了一下哈、我觉得这话题挺大。还有一个哈，我先说一个，我觉得我认为爱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保持快乐。
1: 哎呦，你讲的比这个话题还大。
0: 哪个不讲呢？
1: 哪个不想保持快乐呢？
0: 因为好多方面都可以保持快乐。
1: 就是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嘛，就是大家能学习的，我觉得这种是最最受用的。
0: 其实现在呢，就从这个饮食上哈，先从这一块来说，我现在真的是饿了就吃。以前控制，现在就饿了就吃。你说这算不算爱自己呢？
1: 你控制的时候怎么就不爱自己了呢？放纵才是爱自己吗？
0: 那不舒服、
1: 对，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答案。放纵算不算爱自己？有的时候的吃喝玩乐，对，
0: 都行。
1: 你看大家，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个问题嘛，今天晚上我也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大家说都对，就胡冰冰说想吃就吃，听个忘悲伤说该吃吃，该喝喝，该买买。
0: 哦，
1: 那么除了这种花费之外。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0: 精神方面的。
1: 那肯定有精神，有身体就有精神。
0: 对，其实说白了，我觉得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哈，会在生活中、工作中有可能会面临一种内耗的情况。你适当的把这个内耗可以解决掉，我觉得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怎么解决呢？
1: 对，
0: 你可以看一些，
1: 这才是关
0: 键，看一些典故，看一些书，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帮助。有一些这个前车之鉴。这算不算？
1: 算啊，
0: 那算一个。
1: 就是这个问题呢，它看似很好回答，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有一些事情啊，它也是和不爱自己相关的。就你比如说让自己运动，让自己累，你是不是觉得好像爱自己就应该让自己舒服？但如果说有个前提啊，为了健康，减重，累吧，不喝奶茶，不喝饮料，就难受吧，那就是减肥成功，这个是不是算爱自己呢？
0: 我觉得也算，因为它这是延迟的快乐，它一开始是痛苦，
1: 它是为了健康啊，我觉得这个目的很重要。
0: 对，
1: 就如果你能为了自己的健康，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好的目的，然后去做了一些看似是累的，
0: 对，
1: 是不快乐的事，它也是爱自己，不单单是看似这个事是爱自己，而是快乐的，它就是爱自己啊。
0: 哎，这是怎么来说呢？主要看这个爱自己的这个。方式啊，还有这个结果，是那种长期的，还是短暂的？当然这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其实我觉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有饮食也有睡眠，就是我该吃饭的时候我就吃，哪怕我今天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哪怕我今天情绪不高，但是呢，还是正常的保持一个这个饮食，和这其实很简单，对吧？还有这个睡眠。
0: 对，你提到睡眠，我觉得哈，好像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广告，他说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嘛，就给自己买很好的一个床垫，还有呢就是床上用品，
1: 我感觉舒服，
0: 舒服
1: 就是最好的，
0: 对，
1: 不是以按价格来规这个规定这个件事情的，为什么我说这个睡眠跟饮食啊？因为在 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会影响这两件事的。你虽然一日三餐，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吃得很迟，
0: 是，
1: 或者说呢会觉得，哎呦，这顿我心情不好，我今天我不想吃了，我工作好烦哦，事好多，然后呢，或者说这个睡眠，晚上睡不着，就是因为工作烦恼多，或者说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多，或者什么在就是思前想后一些事情，就不让自己睡觉，
0: 这不好，不快乐。
1: 这个当然这是需要控制的，因为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或者说你这个睡不着的时候，你得想方法睡，这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
0: 五星级酒店哈，住一晚，提升一下自己生活的水平，
1: 这个不是双引号的奢华呀。
0: 但是我理解的这是带双引号的啊，他是说的比较具象。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说的是那个做自己不常做的事儿，就是你笑什么？
0: 做自己不常做的事儿。
1: 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像是你会做的。比如说，你跟你一个朋友啊，这个兴趣爱好不同，他可能爱、
0: 打乒乓球，
1: 这个点去做个什么？你这个点，你可能就在家待着的。你去尝试一下这个点，走出门去做这个事儿，就是做一些不是你会做的事儿。它并不是什么一个大事儿或者严重的事儿哈。肯定也是不违背这个公序良俗的哈，就正常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有的朋友每天下班回家就只在家里待着，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习惯性这个点出门散步，那个在家里的朋友就走出去试试看。
0: 哦，这样一说，
1: 就是
0: 明白逻辑了。
1: 做自己对不常做的事儿，就不是你会做的事儿。我看到过这个，我今天才看到的吧，我马上找找看还能不能找到原贴。
0: 但是如果就是这件事情，我还是提不起兴趣，我还是要逼着自己去做嘛。
1: 你做一些你感兴趣的，你非要出门是散步呢？
0: 这有的
1: 你去一下逛超市也行啊。
0: 这也对。
1: 你如果说这个人是运动着骑自行车，你不喜欢，你就去跑步啊。你不喜欢你去登山啊。
0: 是。那我就想在家里面待着怎么办呢？就不想出门。
1: 你如果在家里待着开心也行啊，就是在你心情不开心的时候，你就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换熟悉环境，换熟悉的环境，这个是对治愈不开心。因为我今天应该看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帖子，我马上找找。
0: 这挺好，这挺好啊，也能带来一些启发。然后来看到我是小磨蹭说，我也不能内耗哈、谁阴阳我都是直接
1: 怼回
0: 去啊。
1: 然后看到米娅说，做一些让自己开心高兴的事儿。然后那个全球吴彦祖就艾特他了，说。怎么能开心点啊？对于中年老人来说，哎，你看大家都很想要方法论，是吧？
0: 怎么才能开心一些？
1: 对，
0: 你首先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首要。感兴趣，
1: 可能就是说，就刚刚我说的那个点，就是说换掉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事件，去尝试一些事件。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细，就是细节，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做感兴趣的事儿，但是并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做，是不是特地要批出一个时间来做，还是在我日常爱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换掉。
0: 对，好。
1: 然后看到这个什么寄居蟹说这话没错，我跟我老婆也是一样共识，在能力范围内用最好的，吃最好的。
0: 但是看来大家都很清晰哈这一块。然后我刚才看到一句话就挺好，就说那个金钱啊是流动的能量，你值得最好的。对，

0: 的时候不要为省而烦心，对吧？
1: 我看到一些保持明媚的小 tips。
0: 哦，
1: 我今天看到的是这个，
0: 来，
1: 就比如说先查三样，饿吗？冷吗？头油吗？如果说啊，就是你洗头发，你头发油了，洗头发是最小的启动单位，因为这个嗅觉刺激直接作用于杏仁核。就是洗完头发它那个香气不是离你的这个鼻腔最近吗？能快速拉低焦虑水平。
0: 我洗过头，我说我每次洗过头怎么这么舒服呢？
1: 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作用，小小的作用，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不知道做些什么，心情又不是很这个高涨的情况下，发现哎头发有点油，不如洗一下。

0: 这个可以。嗯，但是有的时候啊，你就像就比如说家里面住小区，嗯、你半夜你也不能吼太大声啊，对吧？
1: 非要半夜哦。
0: 那有的时候那焦虑嘛，它不分时间段的嘛。嗯啊、嗯嗯，你这半夜怎么办呢？
1: 半夜就干点不像你的事儿。你看啊，就是说新鲜感，嗯，会刺激这个多巴胺分泌，嗯啊、嗯，还有就是这种行为激活疗法。人在动，情绪就不僵。
0: 这说得好。
1: 来来来，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0: 好，那么此时此刻啊，路面情况，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报单报单报单啦！国庆假期，曼城艳红万人品限嘉年华直接报单，
2: 10月5号起位全线购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奖，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掉美貌的蟹尾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八成主播。

0: 红牌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谢乐币，景区十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1: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0: 六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无，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六号席位，
1: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这个时间点，各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在下雨吗？
1: 哎，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外面的雨况啊。
0: 毛毛雨，哎，我怎么记得刘亦菲有一首歌叫毛毛雨？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她出过专辑。
1: 刘亦菲，我只记得她的容颜。

0: 难以忘记你容颜。
1: 对，确实。
0: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哈，就是大家都是怎么爱自己的，可以给我们一些灵感吗？
1: 厉害啊！我觉得每位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实操方法。
0: 对。
1: 都可以学习一下嘛。我们共同来关注关注啊。看到人心也是这个意思，刚刚说的哈，
0: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玩自己想玩的哈。其实刚才呢，我们私下也讨论了，就是爱自己啊，它有真爱自己，还有假爱自己。
1: 什么叫假爱呢？
0: 就是看似是爱自己吧，但是呢，你仔细想一想，好像也不太对哈。
1: 怎么说？比如说，
0: 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抽烟，对吧？这很难受，我现在来上一支，我瞬间很快乐，很舒服，但是你要从这个长期的身体角度来说的话，这不利于他的健康啊，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
1: 就是就像喝奶茶，就是喝很多，
0: 咖啡也是，
1: 对，都不能太多，
0: 过量，对，你看，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引发深思。
1: 刚刚看到那个米娅说哈，回复了全椒吴彦祖说，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是不要内耗自己。作为一个火象的人来说，去年被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把自己整抑郁了。
0: 怎么了？
1: 后来慢慢被朋友开导走出来后，想开了。还你还这么关心细节？
0: 哎呦，我听到这种细节就不自觉的，这条件反射。
1: 他还有啥说哈？不要内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能往心里搁。
0: 这倒是真的。但是大家呢都提到了这内耗这件事情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最近看了一些这个文字，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今天晚上互动话题的，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您说，
0: 就是向外求而不得，向内求的话，生生不息。但这个东西呢，你得自己去悟。你悟到了，你什么时候通透了，不内耗了，我觉得就是非常爱自己的一种方法，方式。
1: 确实深奥啊，对，值得深思。刚看到顶辉数控，他说，这个问题我想到现在才发现，哟，他这是在反思。
0: 怎么说？
1: 原来这么多年自己对自己这么冷漠。哎呦，说爱自己身体上吧，每天烟酒不离手。说精神上爱自己吧，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挣钱，哪有时间思考自己。
0: 他说吃点好吃的吧，突然发现没有什么是自己特别爱吃的，我对不起我自己呀，让自己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自己抱抱自己吧。
1: 除了这个烟酒之外，对吧，别的也不一定是不爱自己，就是说每天想着怎么挣钱，它可能是一种上进心的体现。
0: 它有可能是一种延迟的爱自己方法。
1: 上进心也很重要，这也是爱自己嘛。
0: 对。
1: 然后没有什么爱吃的，只要不挑食，饮食健康，它也是。你没有爱吃的，也没有说逼自己每天要吃很多。
0: 是。包括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一些啊，就是我看到这个让我不开心的人，我就回避他。其实这你说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吗？其实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吗？解决内耗的方式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1: 为什么不是呢？离开这个，
0: 我觉得
1: 源头不就
0: 短暂的逃避，你以后还会有很多这个困扰啊。你如果选择逃避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向内求啊？让我们看开这些事情，让他侵扰不到我们的内心。我的天哪，这个时候，哎呦，这问题聊得有点深啊，
1: 太通透了，太通透，
0: 就是从自己进行改变嘛。
1: 对，
0: 出淤泥而不染，
1: 这是
0: 而不染，
1: 这是最终的一步。我们要先从可执行的一步开始慢慢走，
0: 从烟酒开始。
1: 刚看到晚安木说街上的车真多，急躁躁的。对，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哈。
0: 对，
1: 哪条路上有一些拥堵啊。
0: 来，
1: 我刚刚看到归林家这个说的也很好。
0: 怎么说？
1: 不跟自己较劲。就是放
0: 拒绝，不好意思掀桌子，不好意思说不啊，就怕别人不高兴啊，怕影响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1: 明白了，过度在意他人看法。
0: 其实谁应该都是从这一步过来的，这是一个过程。对吧？
1: 也当然，他说的跟这个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
1: 非常有关系。
0: 对，破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0: 怎么破？
1: 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
0: 你说。
1: 首先你要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哎，你别小看这个啊。
0: 这又难难的，我笑的是觉得很难啊。
1: 我当年
0: 这个，怎么？
1: 我刚才还和那个赵爽感慨呢，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主持真的是不一样，二十多岁的时候主持类似的这种话题想不到这么多、
0: 哦、啊，
1: 生活经历跟不上那时候，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有进步。我那时候是思考很多问题想不通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听到一首歌曲，
0: 嗯，
1: 给我带来了一些灵感。
0: 什么？
1: 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有没有听过？他、哦、里面有一句歌词，
0: 这个怎么去，
1: 哎，
0: 嗯，还有一个，
1: 嗯，
0: 我忘掉了。
1: 哇塞，点睛之笔，就是赵爽跟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啊，就充满哲学性。事情啊，只做七八分，千万不能满，满了就过了。
0: 哎，
1: 千万不要想。
0: 还有一个很重要啊，
1: 你说，
0: 我尿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刚刚才想起来的，突然间就忘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1: 这种问题有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这好啊，善于忘掉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0: 你先说着。
1: 你刚刚说的那个情绪，我觉得挺好啊。
0: 对啊，
1: 正好
0: 两点嘛。
1: 又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1: 继续。
0: 只知道第一点是这个，
1: 嗯，
0: 挫折下是成长，是会成长的。
1: 对，还有呢，就是刚才这个1054小五说嘛，这不好意思，什么掀桌子啊，不好意思，就是说不是翻脸啊，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情绪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真正通透呢，不会到先。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拒绝嘛。
1: 对对对。
0: 哎，你能不能再重复一下你刚刚说的你的那个经验？
1: 收了。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尾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无，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2: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

律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亮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

这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虎的提携之恩。萧煌奇通过在黄小虎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虎，两人一拍即合，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00年，萧煌奇为了报答就写出了这个旋律。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

代表二。因为是头一回，我玩的并不怎么开心，我总怕我的代表会露馅儿。比方说，我妈检查作业，发现哪一道题做错了，怎么回事？这么粗心，肉皮子又痒痒了，重做。那么，她会不会做呀？再不然，她傻了吧唧地问一句：“肉皮子痒痒是怎么回事啊？”那可就糟了。还好，玩到天黑以后回到家，我妈跟我爸正在他们屋里看电视，我悄悄溜回自己房间。我的代表还老老实实面朝墙坐着看书呢。我走进去，他连头都没回。我小声说：“嘿，别装蒜了。”他回过头来朝我一笑，说：“不是装蒜，真没听见你进来。这本模范作文，你别说，还挺有意思的。”看他那样子，什么事儿也没出，我一时高兴，连忙向他道谢。他说：“不值一提，我的任务嘛。”我问他：“我妈没说什么吧？”他说：“你妈挺高兴的，她头一回进屋说了一句我儿子真乖就走了，第二回进来检查你的作业说还可以，第三回是叫我吃饭，第四回进来高兴极了，说哟，我儿子今天是怎么了，也没跟我讲吃完饭血液要帮助胃进行消化的大道理，自己就念起书来了，真乖。”他这么一高兴，就去给我拿来两块巧克力。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往桌面扫了一下，那小子挺聪明，马上猜出我的心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闻着那味儿挺香，忍不住放到嘴里一块，寻思跟你二姨添作五，你也不至于生气，没想到那玩意儿那么好吃。后来我管不住自己，就怪对不起你的。”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也常管不住自己，再说你是我的代表，也不能光代表我看书，不代表我吃糖。”嘴里这么说，心里可有点遗憾，每天学得好才给一块，今天破例给了两块，可我连半块也没捞着。怕我妈万一闯进来，我跟那孩子又闲说了两句，就抖一下那卷纸，把那孩子收进去了。我溜进厨房去吃饭，我妈听见动静跑去看，说：“哟，我当还是猫呢，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一天吃了三大碗，这么会儿功夫又饿了。”我爸在他屋里搭茬说：“吃得多还不好，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嘛。”听我爸的口气，今天挺高兴，准是我妈把我乖的事儿告诉了我爸。我妈接着笑嘻嘻地说：“对，多念书，多吃饭，又长知识，又长身体。”头一天很成功，我心里暗自高兴。第二天，因为我急着出去玩，数学作业错了两道题，我妈发脾气没瞧见，我正在外头玩得起劲儿。可是我的代表应付得非常好，他连忙向我妈检讨，说是又犯了粗心的毛病，接着就把错的两道题重新做了一遍，还真做对了。我回去听他汇报了这情况，非常满意，立刻表扬了他。以后接连几天都过得非常顺利，我完全放心了。我能每天痛痛快快玩上两个钟头，都是我的代表的功劳，我很感激，老是夸奖他。他把妈妈给我的苹果巧克力什么的全吃光，一丁点儿也不给我留，我也不计较。可是他也不像开头那么谦虚了，有时候简直有点傲慢，好像他也是我们家的重要一员，这让我有些受不了。原先提到我妈，她总是说你妈妈，后来她就改成咱妈，我听着不顺耳，提醒她说你原先可不这么叫，明明是我妈。她振振有词地说你也叫她妈，

我也叫她妈，怎么不是咱妈？你要是不乐意听，改名儿我就叫她阿姨。我着急了，那怎么行？我妈不是一下子就发现了？她说，可不是。没办法，咱妈就咱妈吧。可是这还不算完，这小子越来越神气。先前他吃了我的东西，好像还有些过意不去。现在呢，他吃了什么好东西，竟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哎呀，今天咱妈给我买的那巧克力真来劲，你猜怎么着？一咬，里头还冒出一股甜酒来，别提多好吃了。我说，吃过，那叫酒心巧克力，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我也没说了不起呀，就是挺好吃。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来，包去漂亮的金纸塞进嘴里。他故意使劲一咬，巧克力壳破了，酒溢出来，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淌。他用一个指头往上一抹，又舔着指头，得意洋洋地瞧着我。我实在看不下去，一抖那个黄纸卷儿，把它收进去。我妈给我买的一支钢笔也被他留下了，问他要，他不给，我也就没再死乞白赖的要，不能显着小气。再说他到底是我的代表，可这小子偏要在我面前炫耀，拿过墨水瓶，把钢笔拧开，咕吱咕吱的吸墨水。我在一旁说，早满了。他一乐，谁说的？那是你那只破的，我这是新笔，装墨水装的可多了。这种事儿越来越多，我憋了一肚子火，到底跟他干了一仗。这一天我玩够了回到家，我妈跟我爸不在，我走进屋子，那小子告诉我，咱妈刚才回来了，说晚上要跟咱爸去看电影，刚走。我应了一声，后悔没在外头多玩一会儿。就在这时，那小子在椅子上坐下来，敲起二郎腿。我一眼看见他脚上的鞋，不由得心一跳，那是双崭新的旅游鞋。他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另一条胳膊放在桌面上，手指头还哒哒地敲着鼓点儿。哎，他让敲起的那只脚一挑一挑的，得意地招呼我，这鞋怎么样？妈给我买的。我央求妈妈给我买一双这样的旅游鞋已经好久了，鞋终于买来，却跑到他的脚上去了。我走近他说，是我妈给我买的。他一歪脖子说，怎么是给你买的？你知道我妈刚才给我送鞋来的时候怎么说的吗？我儿子真乖，这些日子天天用功念书，不像以前做完作业就想出去玩。你要是早这样，我早就给你买了。好好念吧，你能坚持下去，以后要什么妈就给你买什么。听明他一瞪眼，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使出来。我气极了，照着他的大脑袋就是一拳，砰的打个正着。这小子也不含糊，立刻回敬一拳，这玩意儿可不比纸篓，就算我脑袋真是铁的也得砸晕。我急中生智，一把抓过小柜子上那个黄纸卷儿一抖，只听得咔嚓一声，椅子落在地上，我的代表无影无踪了。就算你小子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听我的。他特别怕那个黄纸卷儿，什么时候都躲着他，更不敢用手去触。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这小子也别想逃脱这个黄纸卷儿。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代表三。第二天早晨上学，我碰见怪老头在他门口的大杨树下打太极拳。他扭头瞧见我，喊我说：星星，你那个替身怎么样啊？我不乐意提我们打架的事儿，也怕上学迟到，就回答说还可以。放学后做完作业，我又想出去玩，鞋的事情我也想通了。可不，要是我穿着那双旅游鞋出去玩，我妈见我的代表脚上没了新鞋还不问，只能跟那个小子讲清道理，他出来的时候归他穿，他回到纸卷里归我穿。我把他放出来，对他说，昨天是我先动手，我不对，向你道歉。他倒也讲理，连忙说没事儿，我还手也

0: 不对。再说又抡椅子想砸你脑袋，真要是砸上了还得了？想起来都害怕。我又跟他商量新鞋的事儿，建议轮着穿，他也同意了，还说可不，我待在里头不出来，穿再漂亮的鞋也没用。事情好像挺容易就解决了，没想到晚上出了大事儿。我跑出去玩够了，回到家，我妈正在我屋里冲着我的代表嚷嚷，跟你说过多少回，什么东西用完了放回原处，别乱扔，你瞧瞧乱成什么样，都快成猪窝了。我当然不敢进去，从门缝里瞧见那小子手忙脚乱地跟在我妈屁股后头紧着收拾，我暗自好笑，又悄悄溜出去。我在外头游逛了一阵子，回去时我妈已经回她自己屋里了，房间里只有我的代表。我想她替我挨骂一定很不开心，想安慰她几句，谁知她一副兴高采烈的神气，一见我进去就笑嘻嘻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房子报销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你说什么？我的房子啊，就是那张一面银色一面杏黄色的纸，我妈说什么破烂玩意儿都往家里捡，嘁哩咔嚓撕了个稀巴烂。我急了，大叫说，你为什么不告诉她这是重要的东西？他把食指立在嘴唇上，嘘，把你妈妈喊过来，倒霉的可是你自己。接着又嬉皮笑脸地说，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星期天吃过早饭，我把妈妈给的20块钱揣在衣兜里，上街去买模型飞机的材料。经过怪老头的小房子，我站住了。总是有事儿求着怪老头才登门，多不好，应该去看看他，说不定也能找个机会帮他做点事儿。比方说，怪老头的蜂窝煤烧光了，替他拉来一车，再不帮他拾掇拾掇房子。他的屋子实在太乱了，门嵌着一道缝，我敲敲没人答应，侧耳听听里头有人哼哼，我就推门进去。怪老头躺在床上，捂着大棉被，只露出脑袋，脑袋也不全露着，脑门子上还搭着条湿毛巾。

0: 我连忙走上去问，您这是怎么啦？怪老头一脸苦相，哼哼唧唧地说，哎呦，我准是快死了，脑袋疼，肚子也疼，腰还酸，腿也疼，哎呦哎呦。我着急了，来，我扶您上医院。怪老头大叫起来，
1: 我不上医院，我不上医院，我不打针。
0: 我说，那我给您买药去。说着就往外走。怪老头又大喊大叫，
1: 我不吃药，我不吃药，吃药多苦，还不如吃炸糕呢。
0: 我没听清，扭头问他，您说吃什么？怪老头生气了，
1: 炸糕，你怎么连炸糕都不懂？就是糯米粉包的，里头有小豆馅儿，豆馅儿里还搁好些桂花白糖，包好了再放进油锅里炸。药好吃还是炸糕好吃？真是傻瓜。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回听明白了，我赶紧朝外跑，一边跑一边想，是吗？我生病的时候不是也想吃点什么，比方说橘子，还有汽水冰棍儿。跑到小吃店，我买了六个大炸糕，6.8，4.8。明知道怪老头吃不了这些，吃不了怕什么，还有我呢，反正是怪老头剩下来的，回去报账的时候我妈也说不出什么。我捧着沉甸甸的一包热炸糕飞跑回去，怪老头连忙从被窝里坐起来，接过一个大炸糕，三口两口就吃没了。我又递上一个，又吃没了，六个都吃光了。怪老头舔着嘴唇，眼巴巴瞧着我手里那张油乎乎的纸。我二话没说又跑出去，这回我把剩下的几个钱全掏出来，总共买回19个炸糕。怪老头见我回来了，高兴地把两腿拿到床下来，伸过一只手，我递过去一个，他就吃下一个。我这只手就跟乒乓球推挡似的，一下接一下地往前送，叭叭叭叭，怪老头一口气把19个大炸糕全吃了。吃完，怪老头快活地说，
1: 好家伙，总共吃了8-9个。
0: 我心里话，您谦虚了，总共是25个。怪老头自言自语，
1: 再吃俩还行，不过饮食需要节制，特别是我这个岁数，对，不吃了。
0: 我替他拾起地上的湿毛巾，正要递到他手里，怪老头早把两只油手按在自己衣襟上乱抹一气，擦得干干净净。我羡慕地看着他，不由地说，要是我这么干，我妈准得扇我一个耳光。怪老头说，
1: 我妈不管我。
0: 我朝四下里看看，问他，您的妈妈住哪儿？怪老头说，
1: 哦，不住哪儿，我70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活着的时候她老管着我，不完成作业不行，不洗脸不行，乱擦手也不行，其实往哪儿擦不一样，擦在毛巾上，毛巾不是也得洗吗？没绕过这弯来，这回没人管着我啦，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真叫棒。
0: 怪老头一边说着一边穿衣服。我说，您病好了？怪老头说，
1: 当然了，怎么着，不乐意让我好啊？
0: 我连忙说，不是不是，我是说您还没吃药。怪老头说，
1: 你说这个呀，人跟人不一样，有人生病得吃药，有人生病得打针，有人生病非吃橘子喝汽水不可，也有人生病得吃炸糕。好比说我吧，一吃炸糕病准好。
0: 我在盆里洗洗手，帮怪老头叠被子，他拦住我说，
1: 不叠不叠，叠了晚上还得打开，多麻烦，再说一叠把里头的热气都放跑了，可惜不？
0: 怪老头又问我，
1: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说， 今天没事儿，就是瞧瞧您，我上街去买飞机模型的材料，打这儿路过。怪老头眨巴着眼睛，你说买什么？我又重复一遍，看出怪老头还不明白，就给他解释，是一堆木头片装在一个纸口袋里，回来用胶水把木头片粘成一架木头飞机，再糊上纸。我本来还想告诉他，我在学校滑翔机比赛得了第一，要参加全区的运动会，要做一架更好的滑翔机。可是忽然想到，这一架飞机早进了怪老头的肚子里，就没心思往下说了。怪老头说，木头片子呀，那玩意儿还用买？我这儿有的是，回头你带点回去就成了。我说，可不是什么破木头片子都成，挺光挺薄的还得轻，我是参加比赛，我们把飞机扔起来，看谁的飞机在天上停留的时间长，时间最长的得第一，还给发奖呢。怪老头说，那就更合适了，你跟我来。他一掀门帘，把我领进里屋，朝天棚上看，我随着扬起脸，看见天棚上一条一条薄板拼的。我问，您说的就是这个？怪老头说，没错。我心里非常感动，怪老头为我做架飞机模型居然要拆房。怪老头像是猜出我的心思，说，根本就不是拆房，我干嘛要拆房，闲的呀。那些板条跟天棚没一点关系，在上头单摆幅搁着，明白不？我一点都不明白。看你这孩子挺大的脑袋，是挺聪明的，怎么连单摆幅搁都不懂？这就是说，那些薄板不是钉在上头，也不是粘在上头的，是他们不乐意在地上待着，自己飞上去的。这回明白了吧？这回我更糊涂了。怪老头说不清楚，急得直跺脚。他到底想出个办法，把椅子搬到桌子上，然后爬上去。你瞧着。怪老头站在顶上，朝下喊一声，接着用双手扣住一条板子。那条板子果然跟天棚没一点关系，挺容易就拿下来了。怪老头把板子夹在嘎吱窝底下，爬到地面上来。他紧抓着板子，平举双臂，对我说，你再瞧。说着，他松开双手，那块板子一得到自由，立刻向上飘去，啪的一声，又贴到天棚上，就好像它是片铁皮，天棚是块大磁铁。我傻了眼。看清楚了吧？怪老头见我惊呆了，不由得摇头晃脑，十分得意。刚才你说什么来着？破木头片子。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要是没天棚挡着，它就一直朝天上飞，也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
2: 我十分纳闷，为什么会朝上去呢？
0: 怪老头说，
1: 为什么不朝上去呢？这是飞天树的木头。
2: 飞天树？
1: 准知道你没听说过。
0: 怪老头美得不知道怎么待着才好，一蹿坐到桌子上，拍着桌面说，
1: 来，你也坐下，不用说，云里风你也没听说过，现在我就给你讲讲，这事儿说来话长。

0: 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
2: 浣熊每次逮到虾、鱼或者是青蛙等等食物的时候，从不张嘴就吃，总是用前爪抓住，在水里洗来洗去，或者呢是边洗边吃，吃的时候还不停地洗手。要是找不到水不能洗，它是宁可饿着也不吃。由于它有洗食的习惯，人们就称它浣熊。
3: 浣熊为什么要洗呢？
4: 是不是浣熊特别爱干净，把食物洗干净了才吃呢？
2: 人们仔细观察后发现，浣熊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5: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2: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的作文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叼着圆珠笔杆，盯着黑板上这几个字出神。我先是要写顾欣，忽然间想起顾欣上回把多出来的一张足球票给了徐晓东，如果我写顾欣，顾欣却写了徐晓东，那显得多没劲儿。又一想，写别的同学也一样，我写了人家，谁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拿我

0: 当最要好的朋友，干脆我写怪老头。除了班上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是怪老头。怪老头帮我治好了肚子疼，他还给我变出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代表来，让我每天能偷着出去玩俩钟头。还有怪老头帮我在滑翔机比赛中夺取了冠军。后两件事儿是我的秘密，不能说出去。为了玩两个钟头，后来倒了大霉，能说出去吗？再说滑翔机，哦，原来你是靠着怪老头飞天树的木头啊，那能算你的成绩吗？所以我只写了怪老头怎样治好了我的肚子疼。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写得挺不赖，说不定讲评的时候还能在班上念呢。可没想到蔡老师用红墨水笔在后头批了四个大字，一派胡言。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却总觉得
1: 明日夜酒开创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楚州市文旅局提醒。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由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eagles in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吧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

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

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十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十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
1: 我不爱吃鸡蛋。
0: 吃零食，
1: 我不要穿鞋。
0: 在超市里，
1: 我要出去
0: 吃午饭时，
1: 我的饼干碎了。
0: 咋啦？我们家玩
1: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0: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1: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0: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1: 我脚疼。
0: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
1: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个味太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0: 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1: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地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囔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她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仙女们都穿着薄纱长裙，走起来轻飘飘的。每个仙女手里都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她们在林子里的一片草地上互相追逐着，嘻嘻哈哈地笑。皮克先生看呆了，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他还没娶妻子。没娶妻子是因为他不肯，他怕妻子给他生一个不像他的儿子。要是娶个仙女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皮克先生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仙女变成白天鹅，飞到一个大湖边，在岸上脱去羽毛，跳进湖里洗澡。一个王子跑到湖边，抓起最美丽的天鹅那件雨衣，别的仙女都变作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那个最美丽的仙女飞不成，于是跟王子结婚了。要是她也……皮克先生一秒钟也不耽搁，一溜烟跑回湖边去。

很可惜，他像个长跑运动员似的围着大湖跑了一圈，也没发现一根羽毛。也许这些仙女并不是变成天鹅飞来的。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悄悄溜进树林。这时候仙女们又玩起了新花样。一个仙女笑嘻嘻地说，草地上没有蝴蝶，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取出一块雪白的面团似的东西，揪一下点儿，用手指灵巧地捻成一个个薄片儿。她一撒手，薄片忽然扇动起来，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大蝴蝶飞到空中。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翩翩飞舞着许多白色的凤蝶。另一个仙女说，树林里没有小鸟，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从里边拿出一块金黄色的面团，揪下一些，团成小球球，往地上一撒，那些小球球还没落到地面，就展开一双双翅膀飞起来。它们都落到树枝上蹦来蹦去，还滴溜溜滴溜溜唱着好听的歌。别的仙女也都打开自己的花篮，拿出五颜六色的面团来，有的捏小鸟，有的捏花朵，把草地点缀得更美丽。这时一个仙女叫道，你们忘了最重要的啦，要是草地上没有孩子游戏，还像什么春天呢？皮克先生正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得出神，听到孩子两个字，猛地想起自己的大事儿，他腾地跳出来大声说，各位小姐。他刚冒出这么一句，仙女们就吓得齐声尖叫，四散奔逃。皮克先生喊道，你们别跑，我有要紧的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底下的话他不必再说了，因为这群仙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树林里只剩下皮克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皮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地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为的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看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再+1=7，再+1=8。那再+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1=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2: 是5。
1: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3个指头。这是几？

0: 是三。
1: 现在再数一数。
0: 皮克先生把两只手并到一起，
1: 一共是几？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
1: 这就对了嘛。
0: 皮克先生得意地说，
1: 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
0: 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十一加五等于十八。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2: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0: 儿子小声辩解着。
1: 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
0: 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
1: 多少加多少来着？
0: 十一加五。
1: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十一个，再数五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0: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
1: 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
0: 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
1: 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
0: 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儿喊完了，他小声说，
1: 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
0: 大伙儿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1: 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
0: 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
1: 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
0: 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
1: 不许打他，威利斯。
0: 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
1: 别看威里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
0: 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
1: 我叫珍妮。
5: 我叫皮克。
0: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

0: 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他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说真的，皮克，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珍妮又惊又喜呀，原来是能变的。小皮克得意地说：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小皮克说：当然。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啊，真好！珍妮叫起来。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那个男孩子喊：爸爸。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
1: 话题育，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知道小皮克还为昨天的事儿挨了一顿揍后，都十分后悔，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哪知小皮克宁可再挨100顿揍，也绝不肯当老头子。这么着，孩子们又热心地忙碌起来。老皮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变成个不孝之子，当晚他狠狠教训了小皮克一顿之后，又熬了一个通宵。

儿子变成美男子。打这天起，老皮克就同那群孩子展开了拉锯战。情况大抵是，每天一清早，小皮克像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背着手，弓着腰，迈着慢腾腾的四方步走向学校。可是晚上放学，他又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普通男孩，使得老皮克又生气又伤心。老皮克实在不明白，他们干嘛一定要把美男子变成丑八怪。至于结局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老皮克有一回喝醉了，又在公园的树林里碰到那群仙女。仙女给了老皮克一种药，老皮克把药给小皮克吃下去，小皮克的圆头鼻就变得非常结实，再也休想捏得动，胡子也变得极牢，用老虎钳子都拔不下来，皱纹再也按不平，光头自然也永远像个电灯泡。另一种说法刚好相反，小珍妮他们得到了这种药，他们先把小皮克收拾得漂漂亮亮，然后给他吃下了药，让他的爸爸再也没法把他变成一个可笑的老头子。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种结局呢？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

0: 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知道小皮克还为昨天的事儿挨了一顿揍后，都十分后悔，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哪知小皮克宁可再挨100顿揍，也绝不肯当老头子。这么着，孩子们又热心地忙碌起来。老皮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变成个不孝之子，当晚他狠狠教训了小皮克一顿之后，又熬了一个通宵，把儿子变成美男子。打这天起，老皮克就同那群孩子展开了拉锯战。情况大抵是，每天一清早，小皮克像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背着手，弓着腰。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零幺零 0110-8410-9427
8: 0110-8410-9427评书记。
9: 王世充发动政变，一下子把洛阳五贵就给打掉了。当然了，洛阳五贵五个人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落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呀。皇甫无义凭着自己的机智，凭着当机立断，一看不好赶紧的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逃出洛阳直接投唐了。人家成为大唐王朝的刑部尚书，成为了李渊的座上客呀。而袁文都、卢楚、赵昌文、郭文仪这四位啊，全部成了王世充的刀下之鬼。可怜他们的妻儿啊，也被王世充尽级诛杀呀。王世充好不残忍，把袁文都剁死之后，那宫墙上有人看着呢，赶紧的报到乾阳殿告知皇太祖杨栋啊。杨栋一听怎么呢，想哭袁爱卿，翻眼皮一看，段达正在那里站着看着自己呢，硬是把这个哭给憋回去了。段达往前一步插手施礼，陛下既然主谋伏诛，那郑王啊就断不会有其他行动了。为避免再产生误会，臣请陛下应该立刻下令大开宫门，让郑王到乾阳殿见君面驾，当面斥责于他。杨栋一听，这等于我得开门纳盗呗，明知道这位是个贼是个盗，现在也得笑脸把他请到面前呢，那还能怎么地呀。好，一切以纳言所讲，臣遵旨。听到没有，快快打开遮天门，把郑王招进乾阳殿。
10: 是。
9: 那些宦官呢哪敢怠慢呢，现在段达所言就是这杨栋的圣旨，赶快传达吧。到了遮天门呢，开门开门，把遮天门大栓呢卸下来，嘎，把厚重的遮天门打开了。这时有人告知王世充，王世充再次提马来到遮天门前，天使官向前呐，郑王，陛下说了，既然袁文都已然服罪，请郑王入乾阳殿见驾呀。哦，王世充在马上点点头，冲天一拱手，还是皇上圣命啊。不过呢，为了防止这袁文都还有余党，万一对本王不利，本王必须带兵进入皇宫，还请天使官进宫禀明圣上，得到圣意允可之后，臣方敢入宫啊。我有旨意，臣不敢妄动。
10: 呵，
9: 现在他遵守臣道了。
10: 哎呀，
9: 这天使官心说，王世充啊，你装什么大败蒜呢，啊，你就直接进来就行了呗，你折腾我干嘛呢，我还得进去，好嘛，这左一趟右一趟的。
10: 那好，郑王啊，您呢就且暂时等候，老奴我马上禀报给圣上。
9: 等，这天使官呢又进来禀明杨栋。杨栋一听，王世充啊，你真多此一举呀，好，那我就陪你演这场戏吧。段达赶紧的在旁边敲边鼓，陛下， 郑王所

我言极是，现在这些禁军宿卫，那指不定还有多少逆党在里头呢。我看呢，为了保证陛下安全，应该让阵亡带兵进来。起码来说，把这些宿卫得给替换了，换成放心可靠的，方能保陛下高枕无忧矣。哎，杨栋摆摆手，那言所言极是，就按那言之意。哎，那陛下，您得下圣旨啊，臣等为陛下圣旨侍从啊。好，好啊。杨栋心里恨呢，就你们这些人呢，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啊！啊，真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了，又当那个啥，又盖那个啥呀。但事到如今，只能听人家的了，连袁文都都死了，自己哪还有倚仗了？好，好，好，朕马上刷圣旨，传朕口谕。一切听郑王安排，朕就想啊，赶快见到我那王爱卿的面儿，把这场误会呀、啊、消弭掉，断达一纸天使官，听见没？还不快快的告诉郑王去！哎哎，天使官心说：行，领导动动嘴，老奴我跑断腿儿。走走走走走，叽里不楞登，也不顾年老体脉了，也不顾身上疼了。怎么还疼啊？刚才有点那紫薇冠上叽里不楞登，跟头把式没少摔呀、啊。所以现在一动弹，那浑身疼啊。但是咬着牙还得赶紧的传报啊。就来到则天门前，把皇上口谕给着王世充传报了一遍呢。王世充在马上拱手，多谢陛下恩准。哎，王世充啊，往后这么一摆手，咔咔咔，怎么的？他没进去呢，身后这些军队先期进入啊。那天使官挡着，闪开，闪着，要不然，哎，就跟轰狗似的，把天使官这一群小宦官都轰到一边呢，这些人鱼贯而入。哎呦，天使官一看，得了，皇宫易手了。哎，郑王，老奴给你牵马坠镫。哎呀，您是服侍圣上的，我焉能有此殊荣啊！啊啊啊！真乃皇恩浩荡啊！啊，有劳公公了，嘿，一点不客气，赶紧过来，给这王世充牵着马缰绳。王世充啊，那就是个得胜将军，昂首挺胸，下巴壳冲天，撇着嘴，耀武扬威，是进入则天门呐。到这里，王世充下达一条命令。给我替换掉所有的宿卫，这宫中所有宿卫替换成我的人，原来的下岗，哎，回头我要一一正审，正审合格者再给你们改编，正审不合格者该下狱下狱，该清除清除。总之，从今往后，洛阳军政大权，皇宫内外都得听我王世充的，都得把在我的手上啊。这王冲啊，把这宿卫给替换掉之后，这才下马走到乾阳殿来见皇太祖啊。就进入乾阳殿的时候，王世充仍然没卸宝剑呢，挎着宝剑进来的。其实皇太祖杨栋不愿意面对王世充啊，但不面对不行啊，一见这个卷毛将军进来了，哎，浑身打颤呢、啊。就见段达跟个舔狗似的，一看王世充，赶紧上前，郑王，躬身施礼，嗯。

王世充伸手啪啪啪在段达肩膀头上拍了几巴掌。很好很好，咱们的事儿以后再说。就给这句话，段达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以后往好了说呢，往歹了说呀，但现在也不敢问，赶紧往后一退。

平身谢陛下。哎，王世充也胖，从地上好像是站不起来似的，示意服侍皇太祖杨栋的内侍宦官，那意思过来搀扶一把呀。那内侍宦官没有皇上的命令，只能搀扶皇上，还敢搀扶其他人呢？一瞅，哎，杨栋也没言语。哎，这内侍宦官心说：“让我选择，那这我行吧，我得选择这头。”内侍宦官赶紧的过来，把王世充由打地上搀扶起来。王世充啊，站起身子，陛下，罪臣王世充特来向陛下请罪，今夜呀，让陛下受惊了。哎，杨栋啊，看到王世充表面尊敬，其实不尊敬自己，心里就来气呀。想想袁文都，心里头滴血呀。这孩子呀，也不知道这一会儿哪来的那么一股的勇气，突然间脑袋一热，说了一句话呀：“郑王啊，而善相诛杀，曾不闻奏，岂为臣之道乎？公欲四其强力，感激我也。”就说你呀，擅自领兵诛杀大臣，连提前告诉我一声都不告诉，连向朝廷汇报都不汇报，这难道是臣子之道吗？你想着滥撒你的强力，难道说呀，你现在还敢把这种强力加到朕的身上吗？一说此言，再看王世充啊，扑通，怎么又跪下了？哎呦，是拜服流涕呀，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全下来了。那人家王世充啊，这演戏那也是一流的呀，浑身打颤呐。陛下，陛下，陛下所言，让臣无地自容，诚惶诚恐啊！臣蒙先皇采拨，粉骨飞豹，文都等包藏祸心，预兆李密，以威设计，继臣为义，身机才显，臣迫于救死，不暇闻奏。若内怀不臧，为父陛下，天地日月，时所照临，使臣何门真灭，无父一类。这王世充真会演戏呀、啊！哎，把原来呀、啊，跟着先帝杨广他们君臣际遇又深情的回忆一遍呢、啊，同时啊，又强调了。是袁文都包藏祸心，想把李密招来危急设计，而且对我长期的记恨，暗中设谋，想今日早朝把我给杀死。那没办法呀，我是迫于救我自己性命啊，您被那袁文都给挟持了，我哪有时间向您汇报啊。但我心地光明啊，哎，我这心里头啊，对陛下您是忠心不二的，日月可见。如果您呢还要怀疑，这么着，您就把我满门尽情诛杀，我一点怨言都没有啊。那杨栋敢杀吗？一看这王冲啊又跪下了，呜呜直哭。行啊，演这场戏呀、啊、那还能给我个台阶下呀。他如果不演戏呢，直接瞪眼，直接拉出宝剑呢，那不也得听他的吗？好，爱卿之心朕皆了解，爱卿之忠诚朕完全相信呐。这么着吧，请郑王啊随朕一起到后宫去见皇太后。

0: 太后也了解一下郑王之忠诚啊。臣敢不从命，杨栋早就使人呢告诉自己的母后生母刘氏刘太后。刘太后也吓坏了，也一直在后宫念佛呀。那么现在呢，总算这一政变告一段落了，小孩杨栋现在也没卖呀，不知道这么处置合适不合适，所以呢也想让自己的母后去看一看，询问一下母后的意见呢。这王世充那当然也愿意趁热打铁了，这戏得演完呢，得把自己完全洗成一个受冤枉者，是合法的，清君侧是正义的，袁文都是反叛，得把这事做实了呀。于是呢就陪着皇帝杨栋一起到后宫拜见刘太后。刘太后见到这王世充啊，比孩子杨栋都害怕，浑身打哆嗦呀。但王世充会演戏呀，同样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涕横淌，慈泪俱发，仍然把刚才那番话又讲说一遍呢。最后冲天发誓，臣对皇上不敢有二心呐，如果臣有二心，天打五雷轰，刀砍斧剁，乱箭穿身，临危不得善终。哎呦呦呦呦呦，刘太后说，郑王啊，严重了，严重了，哀家与皇上对你呀没有半点疑心呐，都是那袁文都之辈，都是他们呐蛊惑皇上，挟持皇上，我们娘俩也没有办法呀，幸亏郑王能够力挽狂澜，能够诛杀奸佞，郑王与社稷有功啊，哀家与皇上哪还能够怀疑郑王啊，得好好封赏郑王啊。皇上啊，依哀家之意呀、啊、应该以郑王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干脆把郑军大权全交给他吧。左仆射呀，尚书省实际最高长官。隋唐年间呢，实行三省六部制，这三省呢，就指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中书省最高长官那是中书令啊，直接对皇帝的，就皇帝下什么旨，中书省啊来操你。但隋朝的时候，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叫杨忠啊，所以得避讳，中书省改名就改成内史省了。中书省操你后交给门下省，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叫侍中，那还得避讳呀、啊、哎，不能叫侍中了。于是呢就把门下省主管改为纳言了。隋炀帝的时候又把纳言改为室内了，这皇太祖他又把室内改回纳言了。等到唐朝建立之后，唐武德四年再次改为侍中，后来又变成纳言了。总之啊，这个门下省长官就来回的变。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就是审一审你中书省你的旨意它对不对，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门下省可以不盖章给你打回去，没有门下省的章，你这圣旨也白搭，就等于有这么一个检察机关。那么现在呢，段达就任侍中，如果说门下省通过了，这道旨意啊才可以正式执行，就交给尚书省了。尚书省主官叫尚书令，但是呢这个尚书令啊经常的空缺，种种原因吧，经常空缺。那么基本上尚书省的两个副职，左仆射右仆射，实际上就成为了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了。那么左和右相比呢， 左为尊呢，左仆射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隋唐年间宰相之首啊。隋唐的宰相那不是一个，是一群，一个宰相团，只要三省长官默认为宰相，那如果不是三省长官，你想当宰相也可以给你加职，比如给你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说虽然呢你不是三省主长官，但是呢给你加这个头衔，你就能够享受宰相待遇。那真宰相当然是左仆射了，左仆射权力极大呀，不仅主持尚书省日常政务，还负责主持宰相会议啊，拥有纠弹百官之权力啊。尚书省下辖六部啊，那就是著名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在隋朝的时候，户部称民部，吏民礼兵刑工，左仆射具体统领吏民礼三部，掌管官员任免、财政赋税、礼仪文化呀。这三个部门是当时最核心的行政机构啊，就等于啊，又管着组织部，又管着财政部，又管着民政部，又管着外交部，又管着教育部。那这是一个国家。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郑王王世充又被小皇帝杨栋认为左仆射呀，总督内外诸军事，手握军政大权呢。王世充马上吩咐，把我的办公场所由打韩家城移居进尚书省，并且让杨栋啊，封他哥哥王世辉为内。

史令。袁文都不是死了吗？你袁文都的职位内史令交给我哥哥。大家听清楚了吧？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内史省的长官内史令王世辉担任，所有皇帝的旨意草拟由王世辉负责，然后交给门下省审核盖章。门下省最高长官纳言段达担任。那段达能不盖章吗？盖了章交给尚书省，尚书省由王世充亲自负责。左仆射呀，等于啊，整个中央中枢全把握在王世充亲信手里。那王世辉既然作为内史令了，那就等于是皇帝的最机要的秘书啊。所以离你近点，哎，好服务皇帝，入居禁中。人家搬到大内里去了，那洛阳所有的兵马连同段达原来手底下控制点的那些兵卒全部交权，全交出来。王世充连段达也不相信了，这一回啊是你识时务，下一回呢，你万一哪一次脑袋瓜不灵活，站对站错了，不成了我的对立面了吗？干脆啊，你就当纳言了，啊，给你一个审核旨意的要务，这就行了，何必统军呢？你年岁也不小了，好好的静养静养多好啊！啊，操那个心呢？所有只要统兵的，那得一律是我们王家子弟。所以呢，这王世充哥哥弟弟也多，就把这哥哥弟弟那一群侄儿们全部让他们呢闲点兵马呀，全让他们掌了军了。其中最重要的大元帅之职给自己的侄子王仁泽了，原来就王仁泽担着，现在呢更是名正言顺了。原来这段达手底下还有一部分兵马，现在全部把这军权给他完全剥夺了，段达呢也不敢吭声了。原来呀还能跟那袁文都哎在一起啊，得不得得不得，发发牢骚，说说王世充的负面话，可现在呢点屁不敢放了。要兵啊，哎，带走带走带走，不光把兵交了，张三李四王五麻子这里的人呢到底什么情况，人家整理一个花名册，一个档案单，全都给王世充了，要做就做彻底。于是啊，史书上说了，说这王世充啊分正事为十头，就是把这正事啊分成好多个头啊，好多个方面，系以齐党主制，完全全部交给自己的同党让他们管理，市镇内外莫不屈服啊。在洛阳人家就是一把了，这些臣子们无不屈服王世充啊，皇太祖拱手而已啊。就那杨栋只不过呀，嘿嘿，哎，见到这王世充还得拱拱手，连句话都不敢说了。就把这些官职安排到位之后，王世充啊告诉小皇帝要彻查袁文都党羽。袁文都啊在这朝廷内外一定还有众多党羽啊，主谋虽然伏诛了，但这些党羽那还是国家的蠹虫，指不定什么时候他们还能够死灰复燃，所以呢要进行彻查。我这有一个花名单，花名单上的这些文臣这些武将那都跟袁文都有关系，必须全部捉拿归案，一一过罗审查，能够真正的降服于我者还能够放他一马，或者说官复原职。如果说跟那袁文都陷入太深了，对不起，就得将他们如同袁文都一般乱刃分尸，请陛下许可。

0: 许可，许可。郑王，左仆射，您看着办就行了。寡人无不许可。谢主隆恩。王世充把这花名册交给手下人，按花名册上的人给我缉拿，一个也不能够让他跑出洛阳。告诉洛阳所有城门关闭，另外呢，封锁政变的消息。这一次咱们内部进行斗争了，李密他还不得知，现在要严密封锁消息，让李密还以为啊，袁文都还在洛阳城内呢。这样一来呢，弄不巧啊，李密那边打了胜仗之后，他还想进入洛阳啊。到那个时候，我看看能不能将计就计，给他在洛阳设一套，让李密还以为啊，袁文都还在洛阳呢。我等李密进入洛阳，我把李密拿下，据此我要挟瓦岗，让他们割地赔款。所以呢，要严密封锁消息。快，快去给我拿人！
1: 是，
0: 把人撒下去了。整座东都洛阳立刻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了，到处拿人，到处抓人。那很多官员都不知道发生政变了。正准备上朝呢，咣，门被人踹开了，喳喳喳喳喳，马上被人五花大绑给拉走了，进行政审。那按照名单，99.9%全部落网了，但唯有一人没捉住。有人来报告了，报告郑王，国子祭酒徐文远逃离了东都，没有抓到啊。王世充一听大吃一惊了，你说谁没抓住徐文远？哎呀，王世充用手点指，废物饭桶，跑了哪个也绝对不能跑了这个老血球，给我追，给我追。旁边呢，王仁泽赶紧过来插手施礼，叔父，把追赶这老家伙的任务交给侄儿我吧。好，仁泽呀，你可记住了，务必将其追上，而且将其给我带回来。如果他执意不回来，就给我就地斩之。你的明白，侄儿明白。快快带兵去追，去追。是，走。王仁泽呀，一挥手就带领了一队人马，由打洛阳的东北门，也就是安喜门，追出去了。为什么由打这个门追出去呢？因为徐文远就是从这个门逃出去的。说着王世充为什么对徐文远逃出洛阳这么的气愤呢？那不气愤不行啊，徐文远那不是一般人呢，官拜国子祭酒。国子监乃是当时啊最高的学府和教育机构啊，那是官学呀，原来叫国子学，后来隋炀帝大业三年改为国子监呢，下面总辖国子学、太学等，就专门管理教育事业。国子监最高长官就是国子祭酒啊。大隋朝的国子祭酒姓徐啊，叫徐文远。隋炀帝杨广下扬州，没有把这位老先生带着，把这位老先生啊也留在了洛阳啊。这人是负责教育的，那有一身风骨啊。怎么的，你越是读书人呢，有时候这个骨头还越硬。王世充进入东都，拉拢了徐文远好多次，徐文远不为所动啊。徐文远认为你王世充那就是国家的将军呢，你凭什么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掌握那些军队呢？有时候你还不受朝廷节制，你这简直乱臣贼子，纲常何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难道不讲了吗？起码来说，在我老人家这里你就过不去，你狼子野心。哎呀，这王充啊拉拢好多次都被这位徐文远给骂回来了。你看读书人呢，

骂人呢还往人心里扎，他还不带脏字儿，不像有人呢骂人很恶毒，奶奶祖宗骂，问候人家一家老小，这算什么呀？这算最低级的骂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啊！哪像人家文人骂人呢？古往今来，诗词典故、景言景语，那都是人家信手拈来的骂人资料啊！真的让人家骂上，哎呦，你自己都得羞愧死。嗯，王世充啊，反正被骂了好几次，把王世充给气的恼羞成怒，甚至都对这徐文远动了杀心了，但是一直忍着没动。怎么的？毕竟徐文远那是国子祭酒，那你琢磨琢磨，人家的门人弟子遍朝野呀，又是文坛领袖，你如果无缘无故的把这老夫子给杀了，杀他容易，那容易伤到世子之心呢。真的把天下读书人给得罪了，你就算得了天下，你让谁帮自己治理天下呀？马上得天下可以，但不能够马上治天下呀。王世充也明白，我现在可以动刀，我现在可以动枪，我现在可以用铁腕手段，谁不服我就镇压他，我按着他脖，我刀架他的脖项，我就不信他不服。但这种强力能够让人服一时，难以让人服一世。时间长了，这帮子读书人玩你的招啊太多了，这里给你捣鼓捣鼓，那里给你拆吧拆吧，你这江山就不稳了。再经常的给你编点通谣啊，散发一些谣言呢，煽动一些负面情绪呀，你用不多久，左边一把火，右边一把火，就能让你四顾不暇呀。所以这个文人呢，也得罪不起呀。何况这位是文坛领袖，是天下世子老师啊。你把他给宰了，那些世子，这心能像你吗？那肯定与你离心离德呀。嗯，虽然王世充啊，恨着徐文远恨透了，但是一直也没拿着老夫子开刀啊。那么后来袁文都与那李密苟合，甭管真的假的，甭管是不是互相利用，但袁文都这里毕竟向李密那边招橄榄枝了，李密也毕竟名义上投靠大隋了，又成为了大隋的魏王了。哎呦，这一下子呀，这徐文远老先生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有点上蹿下跳啊。怎么呢？感情徐文远呢也曾经教过李密，跟李密也有这么一层师徒之情。那么就从这一层上来说，人家徐文远跟李密自然要比人家跟你这王世充亲呢。人家帮自己的学生，人家也不会帮你这卷毛将军呢。所以一看这袁文都联络李密，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呀。玄岁若能进入东都，东都可定，天下可安呐。起码来说呢，玄岁这个人我知道没有一些人狼子野心呐。哎，他毕竟还是个读书之人呢。起码来说，在我面前他一直执弟子礼，还是恭恭敬敬的，我举双手欢迎迎接李密进东都啊。所以呢，他是一直强力支持李密的，强力支持袁文都把李密引进东都的，也就是说他一直是王世充的对立面。所以王世充一看呢，这个徐文远我是拉拢不了了，既然拉拢不了，一定得把他看好了，别让他跑了，他要跑了肯定投奔李密呀。那到那时李密就有可能得到天下世子之心呢。所以对徐文远是严加看访啊。那么这一次袁文都吴桂落败，王世充一看，既然我对反对我

的这些臣子们已经开杀戒了。那行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就把袁文都等人的同党，我干脆一网打尽，然后一一过罗，让尔等一一表态呀。有袁文都、卢楚被我剁成肉泥在前，有他们两家家小被我灭门在前，我看哪个当官的敢不服？嗯，最好啊，投降于我。起码来说，你不能说一个反字儿，也就说呀，你别明着反对我就成。哎，我要你一个呀，不吭声也行，反正我得一一过罗，得要你们一一表态呀。那么这个名单当中，重要人物就有这位徐文远。那他得说一声，到底投靠不投靠我，或者说让他表表态，从此啊，我不言语了也行。那么第一时间，王世充就派人去索拿徐文远去了。没想到啊，到徐文远府上，扑了一个空，徐文远没在家，干嘛去了？家人说呀，说我们家呢缺柴火，所以呢，我家祭酒。带着一些家丁啊，出外巧采，就去砍柴火去了。什么？砍柴火去了？上哪砍柴火去了？是上这个什么，这北邙山那一带，到那一带去砍柴火去了。啥时候走的？刚走没多长时间呢。哎呦，赶紧报告，这才来报告王世充啊。说这徐文远是砍柴火去了吗？也是也不是。怎么呢？徐文远平常啊也确实家里没柴火了，他反正也没事干，得了，我就去巧采去吧，我亲自啊砍砍柴火，我也运动运动，就经常的出着东北门到北邙山那一带去砍柴火去。反正是现在天下大乱，国子监基本上开什么学呀？还有谁上学呀？基本上处于啊暂停状态。那我这校长还当什么呀？还不如啊，我练练我这筋骨呢，砍砍柴，活动活动。另外呢，他也有小九九啊。我呢，借着砍柴之名，我今天出去了，肯定我身边呢有王世充等人盯梢的，我让他盯，我就是砍柴去了，让他呢找不到任何破绽。再过两天呢，我又砍柴去了，你再盯，我砍他几回，你就得呀疏于防范。我再瞅机会，我看一看，我是不是能够抽冷子跑？我得离开东都啊，这地方不能待呀。你别看我现在啊支持袁文都，但是我总觉得呀，袁文都他们也成不了大事啊。我老人家读书读多少啊，这历史我都看透了，就他们呢手上没几个兵牙子，怎么对抗王世充啊？迟早得为王世充所迫呀。哎呀，我得给自己想后路啊。哎，这老头子呀，他们家除了他一个家眷都没有，就没有啊直系的亲属。为什么呢？直系亲属在长安呢，没带着。当时啊被这隋炀帝带出来的时候，老伴生病，隋炀帝一看，得了，在这养病吧，你跟着就行了。所以徐文远呢是一个人跟着这隋炀帝的，到东都又留在东都了，家里老小全在长安城啊。他倒是老哥一个，要么他想着跑啊。我呀最好是离开东都啊，逃出去，无论往东无论往西那都成啊。往东啊，我能够投奔我那得意门生魏王李密去。我劝着李密最好打着靖难的旗号，清君侧的旗号，看看能不能复夺东都。往西呢，往西我干脆呀回家吧，逃长安去吧。现在李叔德在那里坐镇呢，
我看这李树德呀，也比看王世。

0: 不顺眼的，到那我起码来说落一全家团圆的，也比困在东都好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小九九，就经常的出去巧采。洛阳城的东北门经常开呀，可以说那是一座死门。为什么叫一座死门呢？洛阳城中达官显贵也好，普通百姓也好，如果死了，往往啊装上棺材都由打这东北门出去，奔着北邙山到那一带掩埋。所以你看现在洛阳的考古挖出那古墓大部分也在这北邙山这一带，这一带就是个墓葬区呀。要么咱们常说那么一首定场诗啊，什么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纷纷扰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你看很多说书先生啊老说这一首词，但我也问过这北邙无数荒丘啥意思啊？北邙就是反正一个山呀，山上面有很多的荒丘，他只能解释到这一层，他不知道北邙山呢那历来就是一个墓葬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9年，王菲发行专辑《只爱陌生人》，收录了一首歌《守望麦田》，这是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作词。歌曲创作于王菲婚姻的转折期，作词人林夕亦处于失恋的伤痛当中。歌词融入佛学思想，表达对爱情聚散的释然与超脱。歌曲的名字灵感也是源自塞林格小说《麦田守望者》，隐喻成长中的孤独与叛逆。王菲空灵的嗓音与简约的编曲结合，氛围由平缓渐至汹涌，心理层次丰富。粤语发音的多音节特性也增强了语感的张力，被视为王菲空灵派的代表作。虽然传唱度不及其他的部分作品，但歌词的深度与演唱的张力备受乐评赞誉。

1994年，张国荣作曲，林明阳作词，为童安格创作了一首歌《风在吹起》。那这首歌其实是改编自张国荣1989年创作的粤语歌曲《风在起时》，以抒情的旋律重构为华语流行风格。歌词通过风的意思串联四季变迁与泛黄回忆，表达对往昔情感的追忆与离别后的孤独感，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8年，张国荣推出一首歌《最冷的一天》，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在发行的 EP 专辑《这些年来》当中。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后期凄冷压抑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词讲述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刺骨的冷。张国荣用沙哑的嗓音把心碎演绎得赤裸裸，爱像冬日里最后一片落叶，抓不住也留不下。歌曲以冷冽的基调勾勒出细腻的情感画面，张国荣凭借这首歌展现了他在乐坛的独特艺术魅力。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的名字叫做《取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曼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2: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6: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5: 看到了。”“
14: 那你还闯过来？”“
1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6: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道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7: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早间时间7:36，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各位
1: 来跟我一起唱。今天星期五，快乐成归途，就当星期五，
0: 对吧？
1: 其实今天是星期三。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为祖国妈妈庆生
1: 了，是吗？但说实话，这个十一小长假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休息，基本上不休息了，对吧？
0: 对，
1: 这个明后两天呢，将会去这个
0: 新茂。
1: 毗邻人家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应该是文旅项目吧，
0: 对，
1: 进行到的是我们的全民 K 歌的
0: 半决赛、
1: 就是其实是复赛了哈，
0: 这个几十位这个来自于滁州各地的
1: 对
0: 啊优秀的选手，
1: 也包括底下县市区啊，很厉害，
0: 将会在台上呢这个去献唱。
1: 我怕我忍不住去小菊怎么办，我说你下来就跟我会唱，
0: 你给我住口。
1: 但我看了一下昨天的节目表，还好
0: ，
1: 对吧？他们的歌跟我的歌单不重复，
0: 对，
1: 要重复的话，我跟你要高低给你拽下来，我上去唱两句。
0: 评委老师说，你们这个歌选手唱的不错啊，但是有回声。
1: 哎，为什么？
0: 这回声反而好听。
1: 这么好听，来把幕后的这个人给我拽出来啊啊！有没有星探挖掘一下我？
0: 那个，评委说，打的话筒，是谁在唱歌？
1: 温暖乐寂寞。
0: 这是什么歌来着？
1: 白云悠悠，那那那那那那在漂泊。
0: 嘿，凤凰传奇。
1: 哎，
0: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啊，在你的心上，嘿，自由飞翔。我们现在歌曲一定要唱到这样的。
1: 这个歌的名字就叫自由飞翔。
0: 自由飞翔
1: 啊！你看，你就说你自不自由吧。
0: 自由飞，
1: 等一下给大家放一下啊，没有，
0: 不可能
1: 吧？我觉得我们这个单位凤凰传奇的歌还是蛮富足的，对不对？
0: 肯定的。
1: 好的，给我。
0: 自由的像风一样自由，
1: 就没有
0: 自由奔跑，
1: 连自由幻想都有，就是没有。那算了，
0: 我能找到方向。
1: 我们等一下进
0: 去。交给我啊！
1: 好，那我们。

0: 就正式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今天是常规意义上的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对，今天是礼拜三。
0: 对，
1: 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哎，这小周末大周末并一块了，周末愉快啊各位啊。
1: 真不错、
0: 啊。真没有啊。
1: 自由。怎么会没有这
0: 首歌？不要那么硬个知道啊。
1: 这跟一个凤凰传奇就歌曲有点老了。
0: 这老但是它不冷门哎，这个歌。
1: 要
0: 在你的心上。
1: 这首歌是什么？凤凰传奇当年光头的时候唱的。
0: 哦，他还光头过啊！
1: 光头过，
0: 连曾毅都长头发了。哎呀，
1: 来看一下第一条路况信息啊，来自于我们依维柯南京专线。
0: 今天是有点雾蒙蒙的啊。
1: OK，
0: 通车啦，
1: 是吧？
0: 好消息，
1: 全州陈潜往南京高速通车。
0: 那
1: 在什么地方上？
0: 我们去高淳的话，可以走这个吗？
1: 全州走不到吧？还能走到、哎、
0: 我又不走全州，我肯定走蓝哦，那我走不到，
1: 都一样啊，
0: 对对对，
1: 他这你在哪上都一样啊、
0: 哦、
1: 最后都是会一条道，都是沪陕，
0: 殊途同归，
1: 对、哎、你去南京肯定走沪陕，
0: 是的是的、
1: 你走绫罗就绕远了、
0: 对对、
1: 这个1054本次的活动呢，报名人数已经暴增了啊、
0: 对，五号截止，
1: 五号已经满当当，
0: 六号欢迎大家来，对吧？因为说实话
1: 这个人员也有限、
0: 我们也跟各地的交通台联系过，
1: 对，
0: 六号呢不大啊，不堵，问题不大、
1: 天气还不
0: 错，尤其是返程，而且六号可能是整个这个中秋十一小长假放晴的那天，因为其他预报都是阴多云、
1: 对对对，
0: 六号算是多云、我们就当它晴了嘛、
1: 对
0: 对吧啊，
1: 小薇说你看我在准备做啥，
0: 你想骂
1: 开卷答案，真的
0: 哇，
1: 南方黑芝麻
0: 在炸黑芝麻，他都是自己炸，
1: 自己炸的话口感不好吧，会不会有渣子的感觉，
0: 不知道，但是自己炸的应该
1: 买熟的芝麻打碎，加棉砂糖拌匀，再天然水稀释一下，等发面好了做芝麻糖饼。
0: 哦，做芝麻糖饼的，我的天哪，可不能给老万看到，给老万看到老万又要夸了。
1: 哎呀
0: 我爸喜欢吃芝麻糖饼，还有以前的糖三角。
1: 哎呦，
0: 给我印象那个时代。
1: 好久买不到了吧。
0: 不知道，应该也有，就以前在交通路菜场里面其实不就是红糖吗，
1: 以前什么地方都有卖的。
0: 对。
1: 你看早餐店。
0: 啊对对对，选择也多。
1: 花卷。
0: 油鲜子，糖三角，对、对，
1: 这个萝卜丝饼
0: 是，哎，对对对
1: 对，
0: 不就油鲜子吗？
1: 现在目前已经买不到了。
0: 对，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不健康，对吧？所谓的不健康。
1: 糍就是那个叫麻团
0: 啊，
1: 糍粑，糍粑现在还能买到。
0: 糍粑啊，对，糍粑对能买到。
1: 糍粑现在卖多少钱一个？1.5一个。
0: 我以前吃糍粑应该1.3吧。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宝宝还更便宜啊，
1: 很便宜，
0: 对，那没办法，现在物价在飞涨嘛。
1: 对，好吧，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好吧？今天还可以，路况信息比较平稳。
0: 哎，对对对，今天我们就多跟大家唠唠嗑。
1: 你们不会不上班了吧？
0: 就是哦，如果不上班扣个也不可能，不上班的这会儿也起不来，
1: 起不来。
0: 那上班的扣个一呢？
1: 不可能吧？
0: 到时候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就算你们不上班，我就不相信你们不送小孩啊！那今天在门口学校门口照堵哎。
1: 对。
0: 一台两台三台四台至少5台，
1: 昨天晚上
0: 原地掉头，
1: 校长又疯掉了。
0: 哎呀，昨天我猜到
1: 疯掉了。
0: 昨天其实应该我看啊，在张扬那个节目，就是法制滁州的那个点，应该已经疯了。因为我昨天在送孩子去学校门口，又是愣半天堵不掉。
1: 好像是有一些这个学校放学早呀，昨天
0: 没有啊，
1: 也不知道。
0: 今天还正常上晚自习嘞。
1: 雷叔来了，说雷叔在上班，雷叔在上班。
2: 我是你个鬼！
1: 你在上什么班？你在上什么班？你在上疯的班？你不是
0: 退
1: 休了吗？退
0: 休了，然后被返聘。
1: 我的妈！
0: 然后月薪18000，有没有可能？
1: 每天笑哈哈。
0: 对对对，哎呦，真的。
1: 他不一定上班。
0: 不对，不一定
1: 送小孩他也要上班。
0: 哪来的小孩呀？
3: 路况好的不得了。
4: 今天正常上晚自习嘞。
1: 雷叔来了。
0: 各位。
1: 汇丰。
3: 路况好的不得了。
4: 今天正常上晚自习嘞。
1: 雷叔来了。
0: 对。
1: 奥利德汽修。
0: 对，就是叫什么？北往南好走，
1: 对，
0: 南往北还是车流量还是大的啊。
1: 一个叫月亮的小哥哥小姐姐，这个小姐姐发了张照片说车，您这车要检查嘞。
0: 对，您这个应该是就是报警，对，就具体怎么个报法，你还得去又要去检测了。
1: 你这车上是一个三角形，中间一个黄色的
0: 感
1: 叹
0: 号，
1: 车辆需要检测。如果是红色三角形，中间感叹号就不能开了。
0: 三角形感叹，我知道了。
1: 啊，
0: 小型小三。
1: 我得管你这个今天是三角形为什么不是唐三角呢？
0: 因为它不甜。
1: 大慈方说明都这边白喜早上有大麻团，还有糍粑，还有糖饼。糖饼、对，有一项还要圆的那种糖饼叫糖糕。
0: 哦，知道。啊，为什么就我家就鸿坤理想城2期的门口也开了一家白喜锅贴。那为什么他家没有这些东西啊？
1: 那不好卖吧？
0: 哦，因为我是叫外卖的，要么外卖没有。

0: 说缓慢通行，老师大桥，出城方向，车轮缓行，
1: 再坚持一天啊，孩子们也坚持一天啊。
0: 前面中间那么多车掐了一个油罐车，好害怕啊。
1: 对对对，
0: 米娅加油。
1: 哟，出事儿了吗？哎呦，
0: 瞧我们这张嘴。
1: 清流水运，就无双家原来家。不对吗？
0: 什么家？
1: 不是，
0: 出城方向，清流路。
1: 那航南
0: 歌舞团
1: 家。
0: 歌舞团那边过去。
1: 歌舞团。
0: 演艺集团吗？
1: 那边是吧？
0: 对，清流水运这边啊，这个两车碰擦，是一辆宝马和一辆长城，啪！
1: 这个叫长城，啪！你别讲，气势风也就过去了哈。
0: 对，
1: 所以说，
0: 但女孩子还可以啊，收益还不错
1: 啊。我谁管他？这是我说的这个车，
0: 车，
1: 对对对，
0: 这就分，这个车
1: 我们只关心企业的，
0: 没人多
1: 啊。这倒是，对对对啊。
0: 长城啪！
1: 这个车估计有祖宗吧？
0: 差不多嘛，路过初一慢行吧。
1: 是的，
0: 这个清流桥出城方向啊，清流路出城方向啊。中秋值3天班，国庆节我值4天班。
1: 你这么惨啊？我看啊，3天3倍，4天3，我的小怪。
0: 7×3，3721，拿了21个月工资，不认账算啊。我看一下，中秋节3天 ，OK， 没问题。那我就问一下你，20号和30号是和那个10月10号是补班吗？
1: 就是我们补班的时候，您是不是不用上班了？
0: 对呀、对，随便一个就行了。
1: 讲起来是的，就近原则。你要不放心，就去这个奥利德也行，
0: 对，
1: 好不好啊？
0: 一般情况下跟胎压不一定有关系，因为胎压有专门胎压的一个。
1: 对对对对，那如果是胎压，我觉得还可能是最小的问题了，
0: 对
1: 对吧啊？
0: 但问题不大，黄颜色没事啊。
1: 来，你看我家不就是黄色三角形吗？提示我要5000公里保养哦，也有可能哦，是不是你的车要保养了？接给他看吧，也有可能，对吧？
0: 是不是要保养了？对，
1: 对，他就等于是提醒。
0: 你上次问小姑娘说上次
1: 也没有用，对
0: 啊，我不知道。
1: 哎呀，
0: 对，好吧，这个等会儿来细聊啊。
1: 好的，好的。
0: 补班特殊行业无3倍工资 ，OK。
1: 哦，明白了，就跟我们这个职业也是这样一样的。
0: 特殊工种。
1: 对，其实很多工种都是这样的，
0: 没有3倍工资。
1: 网上动不动就是什么3倍啊什么的，
0: 但工资不低。
1: 招哪里呢？对吧？不重要啊，你像说实话，你看我们主持人行业啊，这个小长假
0: 全年无休，
1: 不同的主持人在轮流值班的，就大家自觉的话，那就是叫什么来着，查缺补漏，
0: 对，
1: 就这个节你值了，那么在下一个长假的时候，我们就调整一下，就换一波人来值，对吧？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默契，
0: 哎，正常啊，
1: 对，
0: 对，反正
1: 明白了，月啊，
0: 不得少，
1: 好的好的，向你致敬。
0: 碰碰大家说，感觉滁州这边吃卖糖饼的。糖糕麻团的比较少
1: 啊，少
0: 回凤阳经常吃，
1: 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营销号啊，也不一定是带节奏，可能有它一定的道理吧，就是说要抗糖嘛，又是糖让你衰老了，又糖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了，
0: 糖让我开心啊，
1: 对，所以我就把这营销号都拉黑了，真是爱咋咋地吧，真的。
0: 明明说三角形发给看看，我来发给你看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听众朋友们这个问题
1: 他也是懂，
0: 对，
1: 懂的，
0: 你老司机了，
1: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公里数，哎，搞看不清楚，
0: 看多少公里，
1: 他挺老的呢，
0: 8万，
1: 我的乖，那什么保养，
0: 对，就保养，对啊，
1: 大保养哦，
0: 对，正常保养。
1: 也有可能吧，
0: 1万公里保养一次吗？
1: 是
0: 8万9了，已经算是第9次保养了。
1: 来，归零告诉我们，大成国际这儿又满了啊！
0: 看什么地方啊？
1: 看到你们都上班了，我就老怀安慰了。
0: 对，要不然的话，
1: 就
0: 什么
1: 好难受，
0: 我
1: 节目不想做了，走是不可能走的，我来都来了。
0: 我现在到新报去了。
1: 哦，才保养没多久的，那你去吧，去这个汽修店吧。
0: 对，汽修店去看一下。好，谢谢啊！大成国际现在目前是满满状态，注意慢行啊。
1: 好的。
0: 等待听众帮我们发消息啊！来又来了，我的乖乖，滁州市交通加油站什么地方？哎，为什么我们电脑
1: 交通的加油站，
0: 这个也在这边开了，我的妈，真烦！
1: 永阳路这边是吧？
0: 我点半天没反应呢。临西北路，
1: 跨世纪大道桥刚下来，
0: 就快到永阳路的位置。
1: OK， 收到。
0: 有一个交通事故。
1: 哎，我如果明天去这个新茂的话，我是不是要走到这边？好像是的。永阳路嘛，我反正每次去莱安都要走的永阳路，然后浑身就颠的、就是。
0: 新茂是走114国道，哎，滁州东，哎。
1: 对，我不是走滁州东吗？
0: 这边走不到滁州东吗？
1: 那我每次都走这边。
0: 不是，你这边是上滁州北啊？哎，我跟一个女人聊什么路况信息啊？
1: 不重要，
0: 你只是走这边绕了呀。杨子路，走到中州国际，你们家那边，然后呢，转到114国道。一直走
1: 啊！那我走的不是的，我是出来以后往北边走，就是往那个，就是往世纪大道方向。我每次去莱安都是走那边走。
0: 北边来了一群喇嘛。
1: 不重要了，
0: 莱安跟新茂
1: 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啊。

0: 你不要去来安、
1: 哦，
0: 哎，来安，
1: 烦死了！
0: 你要去南京。
1: 哦，明白。哦，好的，我导航去南京，然后下午两点钟开始的，我四点钟还没回来。
0: 你怎么去比较合适的吧？坐轻轨最合适。
1: 拉倒吧！哦，真的哦，轻轨下来岔河站、嗯，然后有接驳车是吧？
0: 对。
1: 哦哦哦。
0: 这个那位女士啊，您这个车如果心里担心的话，
1: 啊、
0: 你可以把车调到这个菜单当中啊，本车。菜单里面能找到这个信息，好吧？来，天发说什么？
2: 之前车框有什么故障的时候，那个中控台都会提示的。他突然冒出个感叹号，搞得我早晨开车都小心翼翼的。
0: 嗯、没事没事，有听人说给你是黑色的笔，给他涂黑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觉得有道理。
1: 是是，好棒哦！来，滁州东上天天高速，
0: 对，
1: 叫我走天天高速。
0: 你未必要走高速吧，哥？
1: 然后橙子说：“白月姐去个岔河，为啥还要上高速？”我是穷，我不是傻，好吧，谢谢。
0: 不傻。来，这首歌送给各位。
1: 生气，来，
0: 自由，
1: 自由飞翔，
0: 飞翔。
1: 车友们，替我们自由啊！
0: 我有时候喝了一杯冰的咖啡，也会自由飞翔。
1: 哦、来，真的。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
1: 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
2: 三，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6: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
5: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震。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然后这个感谢大家给我支招啊。这个